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

0: 实举措，推进各项公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
1: 5月26号，省林草局、省工商联服务民营企业林下经济政策宣讲暨政企沟通座谈会在昆明举行，解读政策，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并讲话。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分享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守边护边的实践。
2: 见面会上，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四位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
3: 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三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屏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2: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驻守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这里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地，边境线长达115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由于地处高黎贡山与丹当利卡山之间，雨季长达9个月，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建所以来，先后有8名民警、辅警为守护边疆和人民牺牲，其中4人倒在巡边救援路上的塌方和泥石流中。近年来，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推进数字边境建设，无人机巡查、三维实景建模、智能管控平台等科技手段陆续落地，让民警从徒步翻山几天变为一屏掌控全域。古老而艰险的独龙江正迈入智慧戍边的新阶段。
1: 据云南省气象台预计，27号夜间到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雨量可达100至120毫米。伴随此次降雨过程，云南省将全面进入雨季。预计昆明主城区将在28号午后至29号出现降水及对流天气，28号雷阵雨转中雨，29号有中到大雨。本次过程期间，昭通市东部和南部、曲靖市北部和东南部、文山州北部和西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暴雨风险高。
0: 获得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的蔡燕飞，多年来与团队专注特色花卉切花月季的种业短板，聚焦品种创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用硬核科技为云南花卉产业装上自主中国心。
4: 大家看，这些月季全都是蔡老师和他的团队自主培育的，其中有一朵大名鼎鼎的网红叫宝华月季。
5: 2026年央视春晚，蔡燕飞带着国风月季宝华惊艳亮相。宝华出圈的背后是一场鲜为人知的种业突围战。此前，我国鲜切花月季品种90%以上依赖进口，种业自主权掌握在他人手中。蔡燕飞带领团队锚定了一个目标，就是种业振兴。他没有走简单模仿欧美的老路，而是立足中国文化与东方审美，在国内率先提出中国风育种方向。
6: 中国风它需要满足的几个大的特点，一个就是花型是多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它要有香味，第三个就是作为鲜切花，它一定是要花期持久的。
5: 自2022年开始，蔡燕飞带领5人团队扎根育种大棚，筛选出近300个高亲和亲本，培育出10万量级杂交后代，申报宝华、文秀、蛟龙等上100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还构建起分段式育种技术体系，将传统4到5年的育种周期压缩到2年半。
6: 我们现在申报的品种呢是有130多个，但是我们还没有申报的这些呢，就我们称其为优株， 就是已经

0: 全部测试完了，但是还没有履行那个去申请的那个流程的。我们现在的话有3000多个，然后还有单租的在测试的，我们是滚动的，是有将近20000个。
1: 蔡燕飞团队还探索出科研加产业融合模式，打通育种、种植、销售闭环，确保新品种不愁种、不愁卖，卖好价。对科研的极致热爱支撑着蔡燕飞带领中国月季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跟随模仿到引领审美的跨越。
0: 我觉得用我们蛟龙的那句花语来形容是最贴切的，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
2: 5月25号，由云南艺术学院主办的南亚东南亚戏剧展演交流活动暨国际学术论坛在昆明开幕。
3: 来自国内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嘉宾开展剧目演出及学术对话，活动将持续5天，设置剧目展演、教学交流工作坊和学术研讨会议3大主题板块环节，搭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戏剧艺术合作与学术对话平台。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副院长苗璐：
4: 第三件的新的变化呢，是我们创作了很多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创作的这样的舞台剧，希望我们的这个活动一方面能够促进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呢也是推进我们从艺术和戏剧的层面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种交流。
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6: 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5月26号圆满收官，为期5天的比赛吸引了2000多名选手参与生态体育公园越野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等5项运动项目。
2: 截至5月25号，瑞丽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今年以来口岸日均通关超1.3万人次，单日最高1.5万余人次，其中缅甸籍旅客占比超96%。
6: 今年4月，玉溪市抚仙湖湖心水质保持1类，新云湖和绮麓湖湖心水质双双达到4类，这是绮麓湖国控断面水质今年以来连续4个月稳定在4类。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

0: 把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随行有云挂，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我越来越发现啊，至少对于我而言啊，这个困难不是一个接着一个，明明就是什么呢，呼朋引伴一块儿来的啊。我现在什么情况呢，就离家出门啊，对我的抑郁症好，对我的焦虑症不好，宅在家中对我的焦虑症好，对我的抑郁症不好啊。所以我现在灵机一动有一个想法，我就站在门框那儿进进出出，戏弄那些心理疾病。哎，有人曾经抱怨说，我听了这么多的道理啊，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比如说这个，有人跟我说，说锻炼可以缓解焦虑，我信了。现在锻炼成了我每天焦虑的重要来源。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锻炼第一天啊，哎，是很累，但是请相信我，坚持个两三天，一点就不累了，因为直接你肯定就放弃了，是吧？哎呀，说这个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哎，不过想想也确实如此，都成年人了还每天想着都开心啊，明显心智还没成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一个问题，为什么成年之后孩子都很少和爸妈聊天呢？哎，因为我们希望告诉爸妈的都是好消息，而遗憾的是啊，生活里没有那么多的好消息。那么你们有没有再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让生活里多一些好消息呢？答案很简单，可以干嘛呢，可以去超市啊，你会听到好多的好消息，好消息。其实啊，生活就是一场精彩的冒险，每一步都充满着未知和惊喜。小的时候忘记作业仿佛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儿，高中的时候呢考不上大学似乎意味着前路暗淡，恋爱的时候和喜欢的人分开，哎，又好像失去了整个世界。但是呢，当我们回首过往啊，才发现那些曾经以为无法逾越的坎儿，其实只是成长路上的小波折呀。那么明天的烦恼要么根本不会来，那么今天的担忧就是多余的；要么一定会来，那么既然如此，担忧又有什么用呢，对吧？所以我们说，人生是一片辽阔的旷野，而不是一条狭窄的单行轨道，它的容错率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啊，永远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别总想着太远的未来，过好此刻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所以希望今天的我们也可以用随遇而安的态度过顺其自然的生活呀。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这两天呢，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文山州北部和东部局地出现了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金沙江河谷和沅江河谷的局地超过了最高温40摄氏度。那气象部门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不过呢，从昨天的夜间开始，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下，新一轮强降雨天气即将在省内中东部、南部拉开帷幕。那降雨的同时，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伴随着这一次降雨过程，省内将全面进入雨季。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北部、曲靖市东北部阵雨转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南部、曲靖市大部、文山州、红河州南部、怒江州西部、保山市北部、德宏州的西部、普洱市东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昆明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18到31摄氏度。

0: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这个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最近有一个传言说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哎，这个相关的话题在网络上流传着。哎，这两天我们的媒体记者也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的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当时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所相应的限制啊。那根据潇湘晨报在去年6月9号的报道，有用户发帖说，高考期间腾讯元宝不能正常使用，发出识图总结的指令之后呢，元宝会统一回复这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比如说 Kimi、DeepSeek 还有豆包等，在高考期间都有相关的设置。另外，根据南方都市报在去年6月的报道，阿里通义手机客户端则显示关闭高考考试时段拍照讲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能够识别其他的图片。夸克手机客户端显示的是高考考试时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能识别其他图片。豆包手机客户端能识别普通的风景照片，但是输入考试相关题目则显示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在 Kimi 输入随意的照片呢，同样显示为确保高考的公平性，这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那我们的记者了解到，注意到啊，去年的高考前夕，教育部发布了相关的提醒，其中还提到了所谓 AI 押题。那根据介绍，部分商家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将押题当成牟利的工具，通过宣称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的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所谓的备考攻略等等。那消息称，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2026年高考临近，5月26号的上午呢，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在昆明启动了。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从2003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开展了23年。启动仪式上呢，部分送考车辆张贴了爱心送考车贴，

0: 截至到5月26号，昆明全市已经有3000多辆出租汽车参与到了今年的这个爱心送考的活动中。有送考需求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可以拨打95128或者是0871-6562-0454进行报名，工作人员会联系和考生住址较近的驾驶员进行1对1的接送服务，全力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的出行需求。为了全方位保障考生赶考路安全畅通，那这一届爱心送考的活动也将设立2026爱心送考空中调度指挥平台，统筹联动媒体、交警、出租、公交以及社会爱心力量，建立快速响应、协同联动应急处置机制。高考期间，考生家长以及爱心送考司机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向就近的路口执勤的交警求助。昆明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高考前夕对考点周边开展动态巡逻，整顿交通秩序，为考生创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23年来，爱心送考活动已经辐射全省16个州市，累计汇聚超过25万名爱心志愿者，汇集考生超过50万人次，持续地营造全民助力高考、热心参与公益的良好社会风尚，成为彰显昆明文明温度、展现云南公益力量的一张亮眼的城市名片。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另外一则有关于教育方面的提醒，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了一则提示，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另外，中心还表示，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的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和所谓的攻略。最近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以及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工作，发现仍有不良中介机构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上虚假宣传，谎称不需出境学习便可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诈骗。因此呢，为了切实维护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请认真做好留学规划，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交通方面，5月27号，我们的记者从南航云南分公司了解到，6月2号起，南方航空将正式恢复广州至昭通的直达航线，届时两地空中通勤的时间缩短到大约2小时。这个航线的航班号是 CZ8205 和8206，6月期间计划每周2、4、6直飞，7月至9月调整为每周4、周6直飞。去程的航班18点35分从广州起飞，20点45分抵达昭通，返程航班呢21点30分从昭通起飞，23点40分抵达广州。目前机票已经通过南航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授权票务平台开售。昆明公交集团前期开行的21条公交地铁高峰接驳专线，极大的方便了地铁沿线周边市民通勤回家的出行换乘接驳的效率。那么昆明公交集团也将在5月29号明天开始，在新开G22路到G28路一共7条公交地铁高峰接驳专线，这7条专线以地铁站点为圆心，辐射周边3公里核心区，串联起大型居住小区、商业区、办公区，覆盖盘龙、呈贡、官渡、五华等片区，服务数10个小区及重点产业园、政务区域。那新开的7条公交地铁高峰接驳专线的票制票价为每人次2元，试运营期间呢，接驳专线执行5折的优惠，只有每人次1元的价格，支持普通 IC 卡、学生卡、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方式。文旅方面，5月25号，滨川鸡足山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布了一则通知，滨川鸡足山旅游索道将开展年度计划性设备维护保养工作，6月2号到10号。

期间暂停对外开放，2026年6月11号起正常开放。索道停运期间，大家依然可以选择徒步、骑马的方式登顶，解锁鸡足山的别样风光。冰川鸡足山旅游索道的咨询电话是0872-7350-071。医疗方面，前兴路和前程路交叉口呢，是位于昆明市儿童医院前兴院区西南角。那为了提高通行的效率，昆明公安交管对这个路口交通组织进行了优化调整，将北口掉头车道调整为左转掉头车道，同时在北进口的第二个左转车道设置直行左转可变车道。作为昆明人流量最大的医疗机构之一，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云大医院门口的车流人流常年是非常密集的。那长期以来呢，不少出租车在医院门口的落客点长时间占道揽客，挤占行车的通道和人行通道，经常引发交通拥堵。在5月26号的上午10点呢，我们的记者去到了西昌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口，因为有交警在现场值守疏导交通，并没有出租车占道揽客的情况出现，但是这个路段的车流量依然是很大的，进入医院的车辆需要排队，如果出租车不能做到即停即走，就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很多的受访市民表示，这个医院门口长期拥堵啊，不仅会给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带来诸多的不便，同样呢，也会影响急救车辆的进出，同时埋下交通安全隐患。针对市民的诉求和实际交通状况，交管部门在医院门口增派警力，对占道候客的出租车进行逐一劝离，同时加强交通疏导，确保道路畅通。那在交警的疏导清理之下呢，医院门口的道路通行情况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大队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医院落客区出现拥堵的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只靠交管部门一家发力是难以实现长期长效根治的，必须多方联动协同控制，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难题。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公安推23722026这个文件呢，将在2026年6月1号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呢，我们的媒体记者最近也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首先呢，大家很关心这个制定这样的一个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那么相关的负责人解释，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的时候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比较困难，为了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呢，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那么另外呢，很多人关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机动车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那么标准当中啊，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交运规》2023-4号文件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另外呢，有人问啊，机动车

0: 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那么相应的负责人解释，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也就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好，我们说完了交通方面啊，最近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野生菌啊。今天呢，我们的天气预报当中刚刚说到了啊，从我们这一轮降雨的过程之后啊，我们云南就正式进入到了雨季。那最近呢，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也是人声鼎沸，菌香四溢。作为全国野生菌交易的风向标，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也是汇聚了来自云南各地以及贵州、四川、重庆的野生菌。那现在步入雨季，那我们走到市场就看见各摊位摆放着不同种类的各类的野生菌啊，包括像剑手青啊、羊肚菌、鸡枞、谷熟菌、牛肝菌等等啊，吆喝声、询价声此起彼伏。那价格方面呢，我们尤其关注了一下干巴菌，现在每公斤的价格已经跌落到了600到650元，红葱菌每公斤在280元左右，白葱菌每公斤在230元，红剑手每公斤160元左右，黑牛肝每公斤70元，剑手青每公斤在180到450元不等，黄牛肝每公斤是在150到160，青头菌每公斤450到650元，红菇每公斤260到350元，鸡枞的价格现在是每公斤200到1500元左右。商贩李先生介绍，今年野生菌的价格较去年同期呢是偏低的，其中野生羊肚菌的价格降幅比较大，刚上市的时候卖每公斤1400到1600元，现在根据品项的不同呢，只要300到1000元每公斤，而且品质是比较高的。那么预计到6月左右，野生菌就将大量的上市了，品种会更加的丰富，价格也会随着供应量的增加有所波动。所以想要到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市民或游客，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从福德站的地口出，再步行大约100米就可以到了。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广告和报时过后，我们的节目将继续为您播出。春天的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

0: 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国家统计局消息，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反垄断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合考虑其主动报告等情形，对其处以90万元罚款。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国际方面，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

0: 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近期，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当地时间27号，哈马斯确认其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在以军26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该法案引发日本各界担忧。伊朗民航组织26号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忙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1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

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 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那这一节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则节目预告。5月28号，今天中午的12点，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将率队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欢迎大家届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或者是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下载七彩云端 APP 或者是云视网 yntv.cn 金色热线栏目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节目互动。金色热线的收听频率是您正在收听到的云南新闻广播，昆明地区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蜻蜓 FM、阿基米德 APP 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进行收听。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那天早上我骑电动车来上班啊，在一个十字路口等信号灯呢，后边有一辆轿车，哎，一直按喇叭，哎呀，按的我特别烦。回头呢，我就吼了一句，我说按啥呀？你看不见是红灯啊？然后司机还没回话呢，坐在后边的小朋友回答说着：“叔叔，对不起，我的妈妈是色盲啊。”这个时候啊，电动车这个那轿车的司机啊，然后轻轻的斥责小朋友：“别瞎说，谁说的妈妈是色盲？”小朋友又回怼：“明明是红灯，不说你是色盲，难道说你没素质吗？”哎，你就说现在的孩子多霸气啊！我就小时候，我但凡有他一半霸气，也不至于挨那么多揍，对不对？小时候我每次兴高采烈的去大姨家玩啊，就是每次都哭着回来，因为我大姨夫老是把我逗哭啊，谁拦他都不好使。我一直很纳闷，为啥他老逗我哭？把孩子逗哭了就这么好玩吗？啊！直到我现在我成年了，我才知道真的是很好玩。哎，我属于是发育比较晚的孩子，小时候个子呢长得比较矮，经常受欺负啊，在家里边学校里边都一样。为了不挨打呀，我就专门在一个寒假学了一段时间武术，结果呢开学之后挨的打更多了，因为很多人想试一试我的武术水平。哎，就是你学武术是吧？来来，咱俩试一下来。哎呀，但是成年以后啊，当然也有成年的烦恼。最近啊，不少

高中都在忙着给高三学生办成人礼，比如说平顶山某学校举行的成人礼仪式，学生是集体跪拜父母，一曲十跪爹娘，千人起舞。可是您猜怎么着呢？有的家长直接在政务平台上留言说，建议啊干脆别办了啊。为啥呀？哎呀，这成人礼怎么就惹人烦了呢？其实啊，家长反感的不是成人礼这仨字儿，而是现在的成人礼啊就越来越像一场面子工程。啊，你就先说钱啊，穿礼服走红毯请摄影买礼物，一场活动下来动辄几百上千块，您说一个校园仪式至于这么铺张吗？那家里条件好的当然倒没啥啊，可是对于那些普通家庭来说，咱们这钱花的心疼又不好意思不花啊。学校统一组织，你说不去吧，哎，孩子是不是会失落？去吧，哎，心里啊是真不是滋味，那这不就成被自愿了吗？对吧？再说情，现在的成人礼啊，动不动就搞感恩教育大合唱，看着父母的白头发，摸摸他们粗糙的手，配上煽情的音乐，最后全场哭成一片，好像不哭啊，不下跪啊，不喊口号啊，这个仪式啊就不够深刻似的。可是您说感恩这个事儿，它应该是自发的，发自内心的，不是被导演出来的。你把亲情变成规定动作，那不是感动，那是道德绑架。孩子表面是哭了，心里边反而可能更别扭，对吧？更值得琢磨的是什么呢？就这种模式还在暗示一个道理，成年了啊，你就得开始报恩了。可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啊，从来不是施恩与回报的关系，而是平等的爱的关系，对吧？每个家庭的情感表达方式都不一样，硬是要所有人都整齐划一的啊，孩子跪地一拜痛哭，那真成了一场表演了。那么关于成人礼的形式呢，相关部门也早有规定，2018年共青团中央就发布过全国中学生18岁成人仪式规范试行啊，对成人仪式工作目标、基本原则、参与主体、活动时间、活动地点、基本程序、誓词内容、仪式标志、组织实施等9方面内容进行了规范。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啊，当下不少成人礼早已经偏离了上述规范的这个精神，沦为追求场面、刻意催泪的面子工程。经济层面，礼服租用、装造礼品等费用动辄上千，给普通家庭额外增添负担，也让仪式变味儿，变成变相的攀比。情感层面，感恩环节被套路化，十跪爹娘、集体痛哭这样的设计，搭配统一话术和煽情的音乐，把亲情表达异化为表演。当然了，咱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成人礼啊！有人说了，你说高三的时间多宝贵啊，搞这些耽误复习。其实啊，半天活动而已啊，真不至于。在紧张的备考当中呢，一场有意义的仪式反而能帮助孩子放松心情。而且啊，你这个说成人礼啊，其实自古就有，对吧？咱们知道啊，那个古代男的叫冠礼，女的叫鸡礼，是为了告诉年轻人，你长大了要开始为自己负责了。18岁不光是年龄到了，更是一个独立、责任、公民意识的起点。很多孩子一直被安排着学习考试，哎，真问起你为什么努力，可能一脸茫然。他们确实需要一个时间锚点来想一想，什么叫成人了，我为什么而活。所以说啊，这个问题不在成人礼本身，而在怎么去办。哎，已经有学校做得挺好，你看有的学校不租礼服，就穿着校服，多好啊，不搞统一煽情，让学生去自由表达，请毕业的校友回来，哎，聊一聊真实的生活，不喊口号，哎，这样的仪式花钱少，情意真，孩子和家长啊都觉得被尊重了。哎，说到底，好的成人礼不需要多隆重，但是要够真诚；不需要多煽情，但是要让人心里暖。与其把它办成一场成人表演，不如让它回归本真，帮孩子迈好18岁这一步，而不是帮学校。只是挣个面子。都说想让孩子懂事啊，除了接受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育也非常重要啊。父母作为成年人，那他们的言传身教当然才是孩子最好的课本。就拿情商教育来说啊，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可能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慢慢把你传递给他的价值观体现在和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爸当年就教育我，

不能让女人哭啊，因为女人的眼泪是她脑子里边进的水，脑子里边进的水要是流干的话，以后就不好对付了。有道理啊。所以每次啊，我跟女性朋友闹矛盾，我都是本着谦。

0: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来关注一下医疗方面的一个新的变化。为了切实解决门诊重复挂号的痛点，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5月27号，我们的记者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云大医院了解到，医院将在5月28号今天开始，在云南省省级医疗机构当中率先全面推行门诊续诊微改革，推出首诊之后3天内一次免挂号续诊，惠民举措。昆医大附医院门诊部主任黄东表示，这一次改革聚焦患者首诊之后因为检查检验结果没有出而需要再次复诊的场景。根据新规呢，患者在首诊之后3日内含首诊当日完成检查检验并返回同一首诊科室复诊，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续诊服务，无需再次挂号缴费。那需要注意的是，超过3日时限，超过一次续诊，跨科室或者跨院区复诊都需要按照正常流程挂号。首诊之后再次开具检查检验项目的后续复诊不再享受免挂号优惠。那为了确保政策有序落地，医院通过信息系统改造设立独立的免费续诊号资源池，续诊号由分诊护士核验患者信息后统一办理，不开放患者自行预约。续诊患者按正三续一规则来排序候诊，既保障复诊的便利，也避免插队影响出诊的秩序。医院还同步优化了一剂检查流程，力争当日检查当日出具结果，保障3日内完成全部报告回报。患者如果需要咨询，可以拨打以下的电话，医院西昌路院区的电话是0871-6532-4888-2161，成贡院区的电话0871-6532-4888-3020。一句接地气的提问，外科医生为什么不撸串不吃烤串啊？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程才意外走红了。程医生的抖音账号名叫才哥谈心啊，目前已经累计超过了300多万的粉丝，全站累计获赞量突破了5000万，是国内医疗科普领域关注度非常高的头部创作者。那程医生介绍呢，最开始做科普啊，只是想打破普通大众和医疗行业之间的信息差。后来呢，他定期筛选大众真正关心的话题，输出专业内容，运营到现在，收获了无数网友的广泛好评。那么这一次引发全网传播的出圈提问呢，就来自于网友的随心投稿。有人好奇提问，外科医生为什么几乎很少撸串？程医生呢，用非常风趣的方式给出了解答。他说呀，这个日常做手术的时候，用电凝刀切开组织，靠高温止血的过程当中啊，弥漫在手术室里的气味和烤串的烤肉烧烤香气几乎一模一样啊。

0: 天天在手术台上连续闻这个气味，下了班之后自然再也不想主动往烧烤摊凑了啊。哎，特别有意思啊，程医生表示呢，做大众医疗科普的核心啊，是真正走进普通人，聚焦大家日常关注高度关心的各类健康话题，既要输出能直接用上的实用知识，那么更要不断的重申被很多人忽略的基础医学常识，始终以通俗有趣的方式，让原本门槛极高的专业医学知识做到易懂好记。没有生硬的专业术语堆砌，这种医疗科普啊，既拉近了医疗从业者和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也实实在在的帮大家避开了很多网传的伪健康信息的误导，本身呢，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公共服务。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这个时段呢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那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的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

0: 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100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

0: 1-800-65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1期。听众朋友，我们生活里呀，大家对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啊早已熟悉，也一直在重点防控，但很多人不知道，被称作沉默的第四高，高尿酸正悄悄地伤害越来越多人的健康。它和三高不一样，几乎没有明显的身体预警，堪称沉默杀手。不少人查出血尿酸偏高，身体却不痛不痒，于是不当回事儿，既不改生活习惯，也不做干预调理。可正是这种长期忽视，让轻微的尿酸异常一点点累积损伤，最后啊慢慢熬成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的顽固性痛风，严重时还会伤肾、损关节，影响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怎么识破高尿酸的伪装，远离痛风困扰。
2: 名医档案，
0: 张红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3: 您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0: 欢迎您张主任。张主任呢，现在大家常说高尿酸、痛风和顽固性痛风，很多人呢都分不清楚。首先呢，想请您帮大家讲明白这三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有的人尿酸高却不疼，有的人呢一发作就疼得受不了呢？
3: 是的，紫云，首先高尿酸血症是血尿酸大于120毫摩尔每升，那么但每家医院的检验科的参考值不一，是痛风的土壤啊。高尿酸，尿酸长期的超标会沉积在关节、肾脏、软组织里边形成结晶。其次呢，痛风结晶容易引发急性的炎症，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热痛，最常见是大脚趾、脚踝、膝盖，常在夜间或者是凌晨发作。再次呢，顽固性痛风也叫难治性痛风，满足任何以下一个条件就算了啊。规范的用药，尿酸还是大于360毫摩尔每升，那么一年发作呢2次，然后有反复发作进展性的痛风时，关节破坏、肾脏的损伤，不是

0: 所有的高尿酸都会痛风，但尿酸越高，时间越长，越不好控制，变成顽固性的痛风的风险越大。很多人在无症状期拖几年、十几年，一旦熬夜、喝酒、大吃大喝、受凉、劳累，就会急性的发作。反复发作就会从偶尔痛变成月月痛、年年痛。
1: 哦，这个知识点呢，太关键了。很多人呢，就是痛了才治，不痛就停，结果啊，越治越顽固。接下来呀，想请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到底哪些错误的做法最容易把普通的痛风拖成顽固性痛风呢？
0: 是的，主持人，临床上90%顽固性痛风都是这些误区拖出来的。第一个，不止痛，不降尿酸，发作时的吃止痛药，不疼就停药，缓解期呢完全不规范降尿酸。第二呢，擅自停药减药，尿酸一正常就停，导致尿酸呢大起大落，更容易发作，还加重肾脏的负担。第三呢，迷信的忌口能治好，季节正规用药。尿酸80%来自自身代谢，仅20%来自饮食，光靠忌口根本不够。该用药不用，必然拖成顽固性的痛风。第四呢，乱吃偏方保健品，很多降酸茶、植物秘方可能加激素，短期止痛，长期用掩盖病情，越用越难治。第五呢，不查并发症，不查血压、不查血脂、血糖、B 超检查等，出现痛风时肾结石、肾功能下降了才来就医，那么已经是顽固性的痛风了。这些做法一拖再拖，关节反复的破坏，尿酸控制不住，就变成了频繁发作，关节走累，有痛风石、合并肾脏等难治状态。
1: 急性发作的时候，大家最慌了，又红又肿又疼。那这个时候到底该先做什么呢？能不能马上吃降尿酸的药呢？
0: 我的建议是制动、休息、冷敷止痛，先抗炎、暂缓加新加的降尿酸药，立即休息、抬高患肢、静止热敷、按摩、揉搓，会加重炎症的扩散。局部的冷敷，每次呢10到15分钟，可以减轻红肿热痛。再有就是尽早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抗炎止痛药。非甾体的抗炎药、秋水仙等等，快速的抗炎止痛。急性期一般不加降尿酸药，避免尿酸的激烈波动，加重一个疼痛，延长发作时间。那么再有就是多喝水，清淡饮食，严格的禁酒，禁止高嘌呤的食物。急性发作控制以后呢，再进入规范的降尿酸治疗，这是防止反复发作的一个关键。
1: 大家呀都特别担心西药伤肝伤肾的，宁愿硬扛着也不吃药。请主任呢明确告诉大家一下，哪些人必须用药来降尿酸呢？控制目标是多少？一般要吃多久呢？
0: 主持人，不是所有高尿酸都要立即吃药，但以下情况必须规范降尿酸，比如痛风一年发作2次以上，已经有痛风石，或者是关节破坏、畸形、有肾结石、肾功能的损伤，尿酸持续大于540毫摩尔每升，哪怕没有痛过，那么有合并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都应该去降尿酸。尿酸控制的目标是非常关键的，普通尿酸在360毫摩尔每升。那么有痛风时，有慢性顽固性的痛风，那么必须在300毫摩尔每升以下，才能慢慢的溶解结晶，缩小痛风石。用药的时长呢，需要结晶缓慢的溶解。无痛风时呢，至少要稳定达标6个月；有痛风时更需要2到5年，甚至更久。多数患者呢，长期小剂量维持，不能自己随便的停，一停就反弹，反复发作。
1: 吃了药还是反复发作，很多的听众都在问呢，是不是药没用呢，还是没吃对呢？
0: 子云，常见有几个原因啊。第一呢是剂量不足，疗程太短，尿酸没有达标就停药。第二呢是一边吃药一边放纵，喝酒、喝饮料、吃内脏、海鲜等等。第三呢就是没有肾功能的复查，药物的选择剂量要按照肾功能来调整。第四呢没有碱化尿液，尿 pH 值过低，容易长结石。第五呢是合并症没有控制，比如说这个病人有肥胖、三高、脂肪肝。都会影响尿酸的代谢。正规治疗后，80%以上可以做到少发作，甚至不发作，不会变成顽固性的痛风。
1: 那对于高尿酸人群和普通健康人，该怎么预防痛风的发作，或者控制病情，避免反复呢？
0: 预防痛风和控制病情的核心就是把血尿酸 控制在正常范围，减少尿酸盐结晶的沉积，做好生活方式干预是重中之重。

0: 高尿酸血症人群若能坚持科学的调理，很多人能避免发展成为痛风。第一呢，就是严格控制饮食，低嘌呤饮食是核心，避免吃动物的内脏、海鲜、浓的肉汤、火锅等等这些高嘌呤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等低嘌呤食物。蔬菜和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呢，能促进尿酸的排泄。第二，戒酒精啊，和高糖的这个饮料，任何酒都要避免，尤其是啤酒、奶茶、果汁，还有就是碳酸饮料、葡萄糖浆等这些饮品都要戒掉。白开水是最好的选择，每天饮水量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促进尿酸通过肾脏的排泄，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苏打水啊，来简化尿液，帮助尿酸的排泄。第三呢，就是控制体重，规律的运动。肥胖是痛风的重要诱因，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体重，避免快速的减重啊，快速的减重，尿酸会很快的升高啊。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剧烈运动呢，会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运动后要及时补水。第四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长期熬夜。熬夜会导致代谢紊乱，尿酸排泄减少。避免久坐，每隔1小时左右呢就要起身运动，促进血液循环，保护关节，避免关节受累。外伤也可能诱发痛风发作。第五呢，就是定期体检，监测尿酸，尤其是痛风家族的病史。那么还有就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危险人群。建议每年定期复查血尿酸，早期发现高尿酸、早干预啊，高尿酸血症的人群呢，要遵医嘱来定期复查，必要时呢启动药物治疗，不要等到发作才来重视。第六呢，就是谨慎的使用影响尿酸的药物，尤其是疾病需要用药，比如说利尿剂、阿司匹林等，要提前告知医生自己有高尿酸的情况，告诉医生我在吃这些药，那么医生会给你调整用药。避免诱发痛风。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主任呢，现在我们来回答微信平台听众的提问。这第一位听众叫蓝水晶，他是这样问的：我呢，尿酸高，但是从来没有疼过，需要治疗吗？很担心以后啊，会变成痛风。主任，请。
0: 你好，这位听众，无症状高尿酸同样危害很大，不是不疼就没事儿。建议检查呢，除了尿酸，还要检查肝肾功能、血脂、血糖、尿常规、腹部的 B 超。在轻度升高的时候，生活干预3到6个月，如果尿酸还是大于540毫摩尔每升，那么或者是有家族史肾结石、肥胖、三高，那么就建议及早的控制体重，药物来干预，把尿酸稳住。避免以后发展变成顽固性的痛风。
2: 这第二位朋友云淡风轻是这样问的，他说：“主任好，我痛风好多年了，每个月啊都发作，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顽固性的痛风了呢？该怎么办呢？”主任，请。
0: 你好，这位听众，你的这种情况一年发作大一两次，多关节受累，已经接近顽固性痛风了，一定要到医院做全面的评估，查血尿酸、肝肾功能、血脂、血糖。必要时呢，做关节的超声或者是酸能 CT，看有没有尿酸盐沉积，还有有没有痛风石，在医生的指导下降尿酸，把尿酸控制在小于300毫摩尔每升呢，坚持用药管理生活，多数人呢都会可以减少发作，甚至不再发作，避免关节变形和肾脏受累。
2: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第三位听众叫好时光啊，请您回答一下，他是这样问的：痛风可以彻底断根吗？是不是一辈子都要吃药呢？
0: 你好，这位听众，痛风那是高血压、糖尿病，是可控制、可长期稳定的慢性病，不能简单说断根，但我们可以做到长期不发作，痛风时缩小，不再长大，不损伤关节，不损伤肾脏，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很多患者在尿酸稳定达标多年后，可在医生的严密监测下，小剂量或者间断的用药，但不建议自己随便停药啊，一停呢就容易反弹复发。重新变回顽固性的痛风。
2: 是的，好，主任，您看这位听众小幸运，他是这样问的，他说呀，我的爸妈都有痛风，我是不是一定会得呢？平时要怎么提前预防呢？
0: 你好，这位听众，痛风有家族遗传倾向，但不是绝对遗传病，不是父母有你就一定得，只是风险比普通人高。

0: 高，遗传是内因，生活习惯是外因，控制好后天习惯，完全可以不得痛风。好，我的建议是这样：第一呢，是每年体检必须查血尿酸，早发现早干预；第二呢，少喝甜品饮料，禁酒，少吃内脏、海鲜、浓汤；三呢，就是多喝水，控制体重，不熬夜，规律运动；第四呢，尿酸一旦超过400毫摩尔每升呢，即使不痛呢，也要及时调理。
1: 最后啊，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平安是福的提问。他说：“我有痛风石，已经影响走路了，必须手术吗？手术后还会再长吗？”哎，这个问题很好，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主任，请给这位听众回答一下。
0: 你好，这位听众，不是所有痛风石都要立刻手术，先规范降尿酸是第一位。目前尿酸要控制到300毫摩尔每升以下，长期坚持，小到中等的痛风石可以慢慢溶解缩小，不用去做手术。如果有下面这些情况才考虑手术，比如痛风石很大，压迫到的神经，溃破不愈合。严重影响关节的活动。这里我强调的是，手术不是一劳永逸，术后依然要长期降尿酸，管住生活，否则尿酸一高，痛风石还会再长，还会再次反复发作。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现在呀，高尿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不光中老年人，年轻化的趋势也特别明显。很多人体检查出尿酸高，不痛不痒就不管了，疼起来才治，饮食不控制，用药也不规范，一步步的把高尿酸拖成了反复发作、治不好的顽固性痛风。最后呢，关节变形、长痛风石、伤肾脏、伤血管。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我想请张主任给所有高尿酸、痛风朋友一些重要的建议。我们平时怎样做才能不让高尿酸熬成顽固性的痛风呢？
0: 好的，子英，我给大家一句最实在的提醒：想不让高尿酸熬成顽固性痛风，记住四个词啊，早发现、早干预、定期查、管好生活习惯。咱们很多朋友体检检出尿酸高，一看没症状就不当回事儿，结果拖到关节疼，走不动路了才来治疗，这个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其实要尿酸高，不管疼不疼，都得赶紧的重视起来，这就是早发现。紧接着就要早干预，该忌口要忌口，该运动要去运动。用药呢，就要遵医嘱来用药，别自己硬扛。平时还得去定期复查，看看尿酸控制得怎么样，别让它偷偷的飙上去。最后呢，健康生活才是压舱石。每天多喝水，少吃高嘌呤饮食，别熬夜，少喝酒。这些小事坚持做，就能大大降低痛风反复发作，变成顽固性痛风的风险，保护好我们关节和肾脏。
1: 非常感谢张红主任的细致解答。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专家呀给我们讲了高尿酸是如何一步步变成顽固性痛风的，也学到了规范降尿酸、护肾防结石、识别并发症的全套科学方法，内容实用，好操作。
0: 谢谢子英，谢谢各位听众，希望大家都能科学管理好尿酸，早干预，不拖延，守住关节和肾脏的健康。
1: 听众朋友，高尿酸是沉默的健康杀手，规范防治就能避免关节变形、肾损伤、顽固性痛风。如果您或家人尿酸高、痛风反复发作，请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检查。今天呢，咱们的话题“别让高尿酸熬成顽固性痛风”健康科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我们的专家，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的到来。下面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眼科与视光学专业组主任张扬。下一期啊，在66爱眼日到来之际，我们聊聊学龄前儿童视力保护。请您继续关注6月3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

唐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中成药，让人一想到它的名字呢，就想到的是止咳的功效。但是呢，清甜多汁、口感软糯的我们所说的枇杷，就是平时吃的那个果子，跟中成药里所说的枇杷呀，真不是一回事儿。入药的枇杷呀，指的是枇杷叶，而不是我们吃的枇杷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呢，枇杷中仅有枇杷叶是可以入药的，它的功效就是清肺止咳、降逆止吐。而首都医科大学的医生呢，也告诉我们，日常入药的是枇杷叶，在临床上止咳用药的核心就是这个东西。而我们常见的枇杷类止咳中成药当中的核心成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枇杷叶子。而我们吃的果子呢，它是属于枇杷的果，虽然也有润肺生津的作用，但是它是属于食材的，止咳的功效是非常弱的。这样一说咱就明白了哈，枇杷和枇杷叶是有不同的价值用途的。要一个归去，那些绵绵无绝期。其实枇杷叶和枇杷果在性质上，一个是药，一个是食物，功效上呢，一个是清凉，一个是润肺，重点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混为一谈。日常如果您想润喉，吃吃果子就可以了。而如果是像肺热咳嗽啊、久咳痰多这样一些病症，需要用枇杷叶入药才能够治病。七天地间的煎熬和不弃，那么枇杷叶有着止咳的这个作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树上摘点鲜叶来直接吃呢？医生告诉我们这是不建议的，如果需要使用枇杷叶止咳，还是建议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是药店，在中医师的指导之下使用炮制过后的枇杷叶。因为呢，首先咱这个鲜枇杷叶当中啊是含有苦杏仁苷的，长期大量食用就会有中毒的风险。其次呢，鲜枇杷叶的表层还有好多的细绒毛，如果不去除干净啊，反而会导致我们咽喉痒，而且引起咳嗽。第三点呢，是鲜枇杷叶当中容易残留一些农残或者是虫卵，特别是您看道路旁边或者是公园里栽种的那种枇杷果树，它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绿化观赏的，园林部门也会喷洒一些防治病虫害的药物，所以不可避免啊就会有农药的残留，切记不可盲目的采摘服用。青纱千人第四一点呢，就是千万不要吃枇杷核。枇杷果核当中啊含有苦杏仁苷的成分特别的高，如果嚼碎之后食用的话特别容易中毒。另外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虽然我们市场上大量上市了枇杷果，又甘甜又滋润又好吃，对吧，但是咱也得吃着有量，而且千万不要空腹使用，因为它含有的有机酸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所以食用量要掌控，而且空腹的时候也不要吃。火烈火烛村，有多少人与浮名为困。另外呢，枇杷果还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一种元素哈，山梨糖醇。那么如果过量的食用之后啊，容易引起腹痛和腹泻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特别像是糖尿病患者就更需要控制用量，警惕血糖的升高。你看我们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呢，就容易因为它应季而贪多，比如说夏天的时候西瓜也特别好吃，但实际上呢，西瓜的清凉作用特别的强，如果遇到肠胃有点弱呀或者是体寒的人，其实也要尽量避免少吃，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枇杷是一个道理，任何东西啊它再好吃都要有个度哈。
说起应季的水果，不知道您最近在逛这个超市啊，或者是水果店的时候，有没有被一些名字很新奇的水果所吸引？我就经常会这样，因为我总觉得它是新品种，我没见过，比如说什么蓝。

0: 莓葡萄、草莓芭乐、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小糖丸爆汁西瓜、花生柿子、车厘串茄等等。哎呀，这一串名字喊下来，我觉得我一个都没见过，也一个都没吃过，就特别想要去尝试一番。
1: 有多少人与你沉沦？
0: 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咱看到的水果名字都变得越来越新奇了。那这些到底是属于跨界的新品种，还是便于溢价的一种营销名字呢？
1: 陪一生
0: 最近呢，我就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去超市里面选香蕉，原产地是广西南宁的苹果蕉和帝王香蕉这两种啊摆在一起，然后我就观察了一下，挑来挑去吧，最终要选香蕉的人都选择了帝王香蕉，至于这个苹果蕉，选择的人其实很少。店内的推销人员也说，这个他们也不了解苹果蕉的味道，就是属于问的人多，买的人少。当然还有一些因为名字奇特的高价水果，比如说水果店里那种叫做蜜桃百香果的礼盒装12颗啊，12颗百香果售价就要卖到180多块钱。您想想，普通的百香果我们在市场上去买12颗的话可能也就是几十块钱，但是这蜜桃百香果可真够贵的。不过你说我想尝吗？我也特别想尝一颗，因为百香果以前都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是不是蜜桃百香果就有桃子的香味呢？还真不知道。其实啊，诸如此类的这种新鲜名字的水果还很多，在电商平台上也会比较多见。比如说蓝莓葡萄，在有的页面上啊，它就会打出这孕妇水果。什么叫孕妇水果呢？我也不能理解，是只有孕妇能吃，还是孕妇吃了特别好呢？可是你去细细的翻看它这个商品评价啊，却看到了另外的一番景象，和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个名字比呀，评价可就不这么说了。好多评价说这太酸了，简直就是四分酸三分涩，剩下的那几分甜也不是那么甜。哎，都是名字惹的祸，谁让我们总想尝试呢？

山野。水果遇到的改名风波，跟我们消费者在挑选的时候带来了一些难题。到底是想尝鲜，想要吃一个新鲜，哪怕价格再高，哎，还是说我觉得我遇到了水果刺客，他掏了我的腰包，反而让我吃起来口感也没有那么的好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新闻十万加接着跟您聊一聊啊，水果吃的到底是什么？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7: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欢迎您继续停留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这里还是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来聊到了现在在商超和水果店里发现了很多名字很新奇的水果，哎，但是你买到之后呢，尝了一番，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钱包哈。说到这个网上买的蓝莓葡萄啊，其实在黑猫的投诉平台也见到过不少，比如有人说买的蓝莓葡萄收到的就是明显的普通的紫葡萄，还有人说直播间里卖的号称无籽的蓝莓葡萄实际个个都有籽儿，埋藏在千年以及我们前一段时间哈，就是凤梨季的时候说到的这个芒果凤梨，吃起来也和普通凤梨没什么区别，但这个名字啊，因为它的新奇，水果的身价就翻了翻，原本卖不动的品种呢，更是借着网红的身份就有了销量。说到这个芒果凤梨，今年其实我自己啊，在选择金钻凤梨和芒果凤梨之间犹豫了很久哈，最后还是选择了金钻凤梨。吃起来它的甜度呢，的确是比普通的菠萝要更高，我觉得哎还不错。但是说到这个芒果凤梨呀，有销售人员就说，它的销量其实在线下并不是那么好，因为它的口感啊、果汁含量啊等等都比较的普通和一般。这个事儿啊，还真有专家可以来说一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苏俊就介绍过，他说芒果呢，它是属于漆树科，而凤梨呢是属于凤梨科，它们是属于不同的植物，存在着严格的生殖隔离，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杂交。所以我原本以为芒果凤梨还真是一个杂交品种，它不是，它只是一种商业营销的命名，不是属于真正的品种名哈，也更不是什么芒果和凤梨的混合。从风味来看呢，它就是一种凤梨口感，仅是它的香味类似于熟芒果的那种香味而已，并没有什么芒果果肉或者基因。研究员苏俊还跟我们说说这个市面上的蓝莓葡萄，他说大多数呢也就是下黑或者是紫葡萄，因为皮色偏蓝紫色哈，所以就给他起了一个蓝莓葡萄的名字，其实压根儿没有蓝莓基因。就像草莓芭乐是一样的，它的品种呢就是红心芭乐，口感略甜，也没有什么草莓的基因。而草莓番茄呢就是属于番茄品种，也没有草莓基因，可能因为它的剖面比较像草莓，就给它取了一个草莓番茄的名字。由此可见啊，这些所谓的混血水果大多混的只是名儿，根本就没混基因嘛。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商家利用颜色或者是味道的相似点儿，玩起这种水果命名水果的营销手法，就像什么蓝莓、葡萄、凤梨、芒果等等，这都不是新品种，之所以这样取名，可能只是为了方便记忆，拉动销量。由于这种拼接式命名的源头是非常难以查证的，所以追责也很困难，不少的企业啊就趁机打起了擦边球，使得这一类的现象啊在市场上层出不穷。事实上呢，针对农业植物命名的这个方式哈，国家早就有了严格的规定约束。根据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一个品种只能用一个中文正式名，禁止误导公众认为与另一种植物有关。就比如说芒果凤梨，这是非常禁止的一种命名方式，因为它夸大宣传，或者是两个这个水果的名字用到了一块儿哈。而2025年3月14号发布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了，食品标志不得标注以欺骗、误导、夸大这样的一些方式作为虚假描述的内容。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如何去识破这种营销套路呢？我们通常看到都觉得是一种新奇的水果，特别想尝试哈。如此一来，踩坑的消费者就不在少数了。 专家建议我们消费者在购买水果时啊，一定要查看三个关键的信息。第一呢，就是看标签当中有没有正式的品种名。
1: 不同的天地，
0: 比如说芒果凤梨，如果它只标商品名而找不到类似像什么台农23号这样的品种名。

那很有可能就是营销噱头。第二呢，可以关注一些育种或者是登记信息，在农业农村部的数据库当中啊，是可以查询到相关信息的，这种才是属于真品种。第三呢，就是你要牢记，绝大多数的杂交其实都只能发生在同科同属植物之间，跨科的杂交基本上就是虚假的。开始充满奇迹，你要真较真儿来说呀，商家为普通的水果起一个杂交品种名，这种营销名称，但是实际呢又根本就没有相关的品种或者是血统的，其实已经涉及到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水果呢拼的是口感和品质，并不是各种花里胡哨的名字啊。这些网红水果啊，它在口感营养上和普通的同类几乎是相差无几的，所以我们消费者也无需为这种概念溢价买单。

说到水果名越来越新奇特，其实咱们经常去逛的生活必需的菜市场，你有没有发现啊？近几年也越来越新了，比如说菜市场里装上了中央空调，或者挂上了一些这个壁画雕塑等等，这都是属于变形后的菜市场。那么菜市场的空间在拓展，形态在更新，功能也在叠加，原本功能单一的农贸市场接连变身，他们到底变了哪些？变化又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改变一定是可以带来新鲜感的啊。比如说前几天在我们昆明的转新农贸市场里面哈，有 DJ 在现场打碟，你能想象吗？在农贸市场里面打碟，哎，真的有点让人觉得太新奇特了。来自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副教授钟书和，他在研究菜市场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在他看来啊，菜市场的这一轮更新改造有三种形式。第一呢，就是简单的物理环境的改造；第二呢，就是引入新业态的内容更新；还有呢，就是属于社区化的综合服务性的改造。说到这个物理环境的改造啊，最大的感受就是逛菜市场你不再觉得脚底下是湿湿的脏脏的，或者是说在很热的地方啊买菜不再挤一身汗了啊。比如说在浙江的台州市，他们有一个菜市场呢，就投入了3200万元升级改造，装上了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您听多么高大上啊。与此同时呢，浙江省全省推进了全龄友好适老化改造。目前啊，浙江省有1500多家农贸市场设置了无障碍通道，配备了 AED 设备，还有二类达标公厕等等。是否一道终点？在安徽的合肥改造过后的庐阳区四湾菜市场，他们又安装上了些什么呢？比如有消防治安的实时监控，这就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的一个买卖环境。的确改造过后是更加规范了。可人生只有一，当然在改造的菜市场里，不少城市啊还在推动菜市场向社区的生活综合体转型。比如在湖南，在安徽，在很多地方哈，其实都有一些偏网红的菜市场更加的具有综合性，不仅卖菜，可能还卖一些卤肉啊，哎，卖一些糕点啊，甚至卖上咖啡特产等等，可以边吃边逛边拍照。其实在所有的这些改造当中啊，我觉得让我特别有记忆点的是河南的郑州泾水区委四路农贸市场，他曾经通过联名合作在菜市场里面举办过文化创新快闪活动，也就是把博物馆里的文物展出在蔬菜水果摊中。比如说你可以在摊位上看到摆着青铜鼎，这就很新鲜了吧。时间不为你停止。像这样经过升级改造的高颜值的菜市场，全国已经有不少了。凭借着新潮的装修风格、场景化的布局、多业态的引入，成为居民口中的网红市场，既为市场拓宽了这个客户群，同时也增加了经营的利润啊。菜市场环境从脏乱差变成整洁明亮，这是市场有机更新的一种必然的要求。甚至呢，近几年啊，菜市场不仅在物理空间上变身，更是凭借着互联网技术逐渐走向了云端，越来越电商化了，对吗？不仅包括盒马、七鲜这样一些电仓一体的新型生鲜市场，还包括像叮咚买菜、小巷超市等等的前置仓，线上线下他们共同联动哈，下单之后及时配送的商业模式出现了。另外呢，还有越来越多的团购自提，也代替了原有街市生态，成为一种新的模式。
然我们不得不说，改造啊，也并不是全是好的，也会带来一些小麻烦。比如说，根据全国农贸联零售委的这个数据哈，截止到2024年的12月，全国已经有3.8万多家菜市场，菜市场的这个数量呢是绝对呈递减的一个态势着，也就是说，家门口的那些可能小市场渐渐的被取缔了，被吞并了，被整改了。有一些阿姨和叔叔啊，出门买菜的时候，他们就很发愁，因为以前下楼总有个小菜市吧，现在找不到了，可能要走很远的路了。你临时家里做菜的时候缺个葱姜蒜什么的，也没有办法满足说下楼就能可以补充一点了。其实你发现吗，我们身边很多老人都习惯了做饭的时候发现缺什么随时的补什么，但是啊，一些小型的便民点被集中到了大型的综合体当中，以前那种抬脚就能到的及时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了。这种看似琐碎的便利，恰恰就是很多老年人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确定性。一旦小型便民点被悉数并入到了远距离的大型综合体，所谓的升级就可能是对这一部分人群生活方式的隔断。

0: 随着一些市场的升级改造，修车摊这种需要临时空间的小本生意失去了容身之所，配钥匙、换拉锁这些曾经在市场买菜顺路就可以解决的小事儿，如今却成了我们需要专门规划去找这种摊位的一个行程和任务啊。其实老年人行动半径有限，我觉得也不只是老年人，就像我们每天朝九晚五下班车回去还要奔波的中年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对这类微服务摊点的依赖度也是很高的。原来菜市场周边相伴而生的许多小型的服务摊位或者是店面，随着退市进厅的改造啊，大量这种有组织，就是以前自己组织的社区微服务，就会因为空间受限而被迫退出了。你发现吗？我们走在街头巷尾，这种微小的服务逐渐消失，其实也抹去了很多人生活中该有的那一份从容。升级改造里带来的新鲜感，又会让一些老年人在新市场里手足无措。比如哈，市场升级改造的时候，很多会引入移动支付作为一个亮点，但是这一道数字鸿沟会把有一些老年人挡在便捷之外。就像现在我爸爸妈妈那一半老年人，他们都觉得出门我就要带现金，我不想把我的银行卡绑在手机支付上。
1: 循环熟悉的电影，循环熟悉的悲喜。
0: 而且呢，不少改造之后的综合体规模过大，原本的核心功能生鲜供应啊都被边缘化了。比如说什么肉蛋奶菜这些销售区，往往还会被规划在角落里或者是地下空间。老年人们买菜爬楼梯绕路这些细节上的不便，一定程度上就消解了硬件升级带来的好感。
1: 假装着快乐，
0: 改造带走了一部分居民的便利，也有一部分商户的生意变得冷清起来。
1: 关于回忆的歌，
0: 因为新市场没有固定的客流啊，老街坊们过来又不方便，生意多多少少就会变得有点清淡了，
1: 变得很可笑。
0: 其实在一二线城市当中，菜市场更新改造失败的案例都有一定的共性哈。失败的原因呢，大多体现在改造成本过高，导致租金要上涨，商户和消费者流失。改造之后啊，多少也流失了一点传统菜市场的烟火气，或者呢是它内部的线路规划设计不合理，购物不方便，又或者是客群定位错位啊，网红打卡未能够转化成一种实际的消费，只重改造缺少运营。所以啊，菜市场的改造咱不能简单的追求高端洋气哈，变成了一种不接地气的这种菜市场啊，它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在2023年的时候，商务部曾经联合12部门印发过《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3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在居民家门口，所谓的家门口就是步行5到10分钟这个范围之内，优先配齐购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等等基本的保障类业态。所以菜市场到底该如何改造才能保证民生的核心功能不变味儿呢？在这里啊，我们也想来聊几个比较好的案例。比如说在安徽合肥的庐阳文旅四湾菜市场，为了保障老年顾客买菜的便利，四湾菜市场就保留了这个现金支付，甚至提供代购送货的这些适老的服务。还有北京朝阳马亮桥的这个马庄市场啊，他们呢就是从街市搬进楼体建筑当中的市场，但是在这里啊，像修锁、修表、小家电维修、便民理发到针头线脑这些小百货摊位一个都没有少，所以去买菜的居民就会说太方便了，因为你买菜啊就顺手换个电池啊，修个电水壶啊，裁个裤边啊，都能够解决。 北京的新发地市场呢，他们也有了一种固定菜店加上流动菜车的这种相互补充的模式啊，让菜市场从等客上门变成送菜上门，针对那些社区买菜不便、老年群体出行困难的问题，就用流动菜车的方式上门销售。而像浙江嘉兴的秀洲区菜市场，他们呢就是保留了1800平方米的这个区域，设置75个摊位，而这些呢就是给农民自家种植的蔬菜来销售的专门的摊位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也能够吸引到周围居民，因为新鲜嘛，因为是菜农自己的菜嘛，会专门因为这个特色而来。总的来说呀，菜市场是属于商户的生计，也是属于我们家庭的餐桌，当然也是一个城市的烟火气。所以在这个改造升级的过程当中，改还真的不用太过于精，保留它的生活气息可能才是最佳关键的。就是在这个变当中如何真诚，也是我们的经营者们需要思考的。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十万加的所有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金色热线。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 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政风行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7: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做客节目。大家好，我是白倩。
1: 大家好，我是杨宇。今天节目我们将会重点聚焦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热点问题，回应大家关切，解答群众疑问。
0: 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率队嘉宾，他是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张巡视员，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张巡视员一同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秘书处处长王文月、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处长李坤、云南省荣军优抚医院院长田潇、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俊杰、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文俊。欢迎大家。
0: 欢迎各位的到来。同时我们的热线96100已经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七彩云端客户端实时的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把您的问题编字文字留言，记得留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在节目之后也会一一的回应。同时呢，全省各州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的负责同志也在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联动参与，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
1: 5月21号，云南省教育厅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记者调查关注了我省中小学 AI 教育的推进情况。节目播出以后，记者再次走访了昆明和玉溪的部分学校，看看他们在 AI 教育方面有哪些探索和实践。那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3: 在昆明市第十中学 AI 教育已经开展了近一年，学校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融入信息科技课堂，并通过选修课和课外活动三个层面进行渗透。
4: 我们是从25年的春季学期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我们是组建了一个10个人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骨干教师团队，有4人是这个硕士研究生的这样的一个学历，他们大学的专业都是计算机科学技术、教育技术，还有本身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
3: 学校的信息科技课程中 AI 相关内容占比约20%，选修课占比更高。老师们参考省级教学指南、粤教版教材以及开源平台资源，自主开发教学内容。
5: 高中的信息科技课程与 AI 相关的内容占比大约在20%左右，然后选修课的占比会大很多，会带领学生围绕一个真实情境完成 AI 项目，比如视频推荐系统以及文本分类等。
3: 学生们的反馈很积极，也充满期待。
6: 我觉得它很有趣，老师会利用一些配套资源来让我们来动手操作。在课上一般学习 AI 的文本处理、生成图片以及 AI 的数据算力、算法三大要素，
7: 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的。我还想学习一点那个 AI GC 的方面的一些开发，以及一些 AI 更深层程度的应用。
3: 在玉溪念儿小学 ，AI 同样融入了日常教学，并且有了更生动的实践。
8: 孩子他的脑袋里都有很多非常奇特的想法，我们利用 AI 的软件，就可以把他们的一些想法给转化成一个真实的图像。AI 就变成了一个类似神笔马良的一个人物，然后孩子看到都感到非常的惊喜。
3: 念儿小学的数学课上，老师用数字人数学家刘辉与学生实时问答，孩子们感到新奇又有趣。
9: 教材上的静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会变得活起来了，然后不管是口型还是动作都比较自然，孩子们非常的都踊跃的举手，想和数字人刘辉进行交流互动。
3: 玉溪念儿小学党总支书记杨翠英分享了他的理念。
10: 面对这样的 AI 技术汹涌而来的这个态势，首先一个开放的心态，要去引领、学习、迎接。人工智能关键是人，现在那么网络信息非常发达的一个渠道下，其实我们的一个笔记本电脑、一个智慧黑板、一个手机，就可以让我们把现在的课堂和这个非常智能的课堂连接起来。
3: 同时，玉溪市也积极推进 AI 教育的全市全域覆盖，偏远农村地区学校的孩子同样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11: 全市465所公办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覆盖率已达100%，教育专网接入率100%。我们坚持城乡同步规划，组建了17个城乡学校集队帮扶共同体，建成126间1+N互动教室，城区名校的名师课堂可以实时同步到偏远乡村学校。
3: 近年来，玉溪市在硬件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为 AI 教育提供良好基础，在师资培养方面也进行了系统化的探索。
11: 2026年还将投入2100万元，为全市所有中小学配置 AI 智能批阅机，实现玉溪智课 AI 精准教学系统全覆盖。近3年依托教育部国家中小学智慧云平台，组织全市教师完成假期研修培训40000多人次，培训合格率均超过95%，全市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基础培训达标率达92%。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持续关注您身边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请张巡视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是从2018年开始组建的哈。自从组建以来，我们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在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和典型培育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成效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全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自组建以来，我们在服务保障基础呢不断夯实和拓展。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下功夫。一是呢持续在体系建设上下功夫，我们始终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无有全覆盖的重要指示要求，逐渐夯实省市县乡村两站三中心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基础，同时这个服务阵地呢有了新的拓展。这个拓展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服务站点，通过五进活动，也就是进高校、进企业、进校园、还有进商圈、进社区等便民服务点。通过这五进措施呢，就是设置把我们的触角呢向外延伸。在这个基础上，你比如说我们在商会设立服务站点，对我们退役军人这个整个服务的面呢进行拓展。我们结合我们云南省在外省这个居住是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工作的人员比较多，打工的人比较多。比如在浙江、金华、广东深圳，我们设置了这个联系站点，方便我们云南籍的退役军人有什么问题呢，能够及时服务到位。同时呢，我们在这个驻滇的商会也设立探索设立这个服务站，设立这个服务站点，对外省退役军人也提供这个服务，也就是把这个触角呢，向全社会进行延伸，这是做的第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融合发展上下功夫，我们积极推动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体系融合，协同配合，资源整合，将基层退役军人工作纳入乡镇街道、履职事项和村级组织的这个工作目录，融合入网和村小组一并落实，也就实现了这个一个融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持续这个规范这个服务流程上下功夫，也就是我们出台了这个五级退役军人服务站服务指南，明确了就业创业扶持、优抚帮扶、走访慰问以及权益维护等服务内容的要求。各州市呢也是因地制宜的编印了这个办事指南，还有这个业务操作手册、政策解读汇编、诉求办理流程，这个退役军人呢就是办事能看得明白，知道该怎么办。关爱帮扶呢成效呢也更加明显，那个富有成效。经过多年努力呢，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还有社会广泛参与的这种关爱帮扶的格局。一是呢逐步健全了帮扶机制，我们针对这个困难帮扶的这个工作的整体情况，我们出台了一系列，也就从组建以来到现在，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措施，就是为了整合民生保障、医疗健康、住房安置，以及就业扶持 子女助学、产业帮扶等各类惠民政策，来推动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呢这个落地落细。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基本实现了这个帮扶的一个全覆盖。
0: 嗯。
2: 在这方面呢，我们云南省呢，应该说，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你比如说，我们在八一和春节这个重要节日期间，通过这个常态化的走访慰问，对困难退役军人功臣模范和烈士遗址呢，烈士遗属，做到入户走访全覆盖。
0: 嗯。
2: 对纳入系统的低保和特困的这个优抚对象，在享受原有的扶持基础上，我们做实了普惠加优待叠加的这个关爱措施。对，同时呢，省级又拿出了专项资金，对临时性、突发性困难的退役军人，然后进行呢帮扶。相关州市呢也配套了资金，也拿出了资金呢进行了配套的帮扶。另外呢，对重大疾病、自然灾害，突发应急性困难的退役军人，我们争取个案救助进行精准帮扶。最终呢，这个通过普惠加优待叠加、临时性困难帮扶、突发性个案精准救助，实现了帮扶的全覆盖。
0: 嗯，
2: 在帮扶上，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初步形成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这个帮扶的格局。也这里呢，我们充分发挥我们关爱基金会。就省里成立一个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
0: 嗯，
2: 我们充分发挥这个基金会社会组织引领示范作用，让主动联动市场主体与社会各界，广泛这个汇集爱心资源与公益力量，让遵从和尊重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0: 嗯，
2: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几年啊，陆续跟这个三大运营公司，什么公交。云交投公司、人寿，还有中石油、中石化等这些这个地方的这个企业，包括央企和民企，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又推出了通讯优惠、金融普惠、专属保险，以及加油出行优待，
0: 嗯，
2: 还有这个文旅便民等一系列措施。就是不断丰富和拓展我们这个帮扶的场景。
0: 嗯，涵盖了很多方面。
2: 涵盖很多方面，基本上应该说，从政府。就是机构帮扶的这机构，从政府到企业，甚至到民间组织都有。然后服务的内容呢，应该是覆盖于这个整个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嗯。
2: 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这应该说这两年更加突出。一是呢，我们加强了典型培训。这里呢，我们这些年我们组织模范退役军人，还有这个最美退役军人，以及我们双拥人物，还有双拥军嫂的评定，同时我们，云南省最美系列退役军最美系列评比也纳入了省里边那个学习宣传活动的一个经常性评比活动。
0: 嗯
1: 啊，
2: 那个在这方面呢，在全国最美退役军当，因为我们是走在了这个最多在最多。第二呢，就是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这个思想政治引领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目前退役军人整个队伍情况，这个在组织最美这个先进代表人物的学习表彰活动之外，
0: 嗯，
2: 我们还组织经常召开一些座谈会。你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就组织召开了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然后召集这个代表来进行搞一下座谈，
0: 嗯，
2: 目的就是要旗帜鲜明的强思想、抓引领。这个树导向，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呢，给它结合起来。
1: 嗯，
2: 也是教育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确实做到退役不退色、退伍不退志，积极投身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这里我们有实践惠民实事，你比如说，我们这两年持续做的对退解决就业1.5万人就业问题，
0: 嗯，
2: 对吧？还有我们今年以及推出的一系列惠及老兵。让老兵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的一些小事啊。第三个呢，就去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这里呢，我们就主要是就立足我们退役军这个群体，因为在部队经过部队大熔炉的淬炼，他的思想政治是比较过硬的，距离观念强，还有专业技能比较扎实这个特点。我们在推动这个退役军人进入这个乡村基干民兵，还有综合执法队伍，还有应急救援这方面呢，这个他们可以承担重任，
1: 嗯，
2: 主要是联合组织人社， 还有组织部门，建立了基层党组织这个后备人才库，实行这个培养、跟踪培养，
0: 对，
2: 是吧？对这个在村民议事、移风易俗、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还成立了退役军人的这个志愿者队伍，
0: 嗯，
2: 全省呢有这个队伍呢大概有1.1万，啊，1.1万支，有10万名退役军人呢踊跃活跃在我们整个这个云岭大地上，
0: 哦，
2: 参加整个社会的治理呀、啊、抢险救灾啊，
0: 嗯，
2: 仅2025年，就是2025年开展志愿服务呢就有5000余次，服务36万余人，这个协助转移受灾群众呢3万余人。
0: 哦，这个力量很强大。
2: 我就简单介绍这么多。
0: 好的。
2: 因为后续的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官网上都可以看得到。
0: 好的，
1: 好，谢谢。
0: 好的，谢谢你。
2: 啊，就是，
0: 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哈，我们的各级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目的就是为更好的这些退役军人为他们服务的。
2: 对。
0: 那他们的需求可能也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服务之后感受到一种贴心关怀温暖。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的一个调查哈，我们的记者也就对退役军人帮扶解困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在昆明市进行了一些走访。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12: 41岁的退役军人谢松龄居住在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平山街道北苑社区，2022年3月被确诊为慢性肾衰竭，此后3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每月透析药费开销近3000元，生活陷入困难。
13: 生病以后他们就到处去看，然后家庭的负担也相当大。我父亲的退休工资基本上在2300，我媳妇一个月2500。
12: 2025年，鹿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常态化摸排，掌握了谢松龄的情况，协调有关部门第一时间为其争取临时救助金2.5万元。同年6月，谢松龄接受

0: 了肾脏移植手术治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结合他后续治疗康复情况，又给予了医疗资金帮扶。
1: 现在他们在处于一个恢复阶段，那护理费用我们也积极对接民政和社保相关部门，如果有合适的护理的政策。

0: 稀贵金属产业突破1300亿元产值，贡献安宁力量。
1: 5月28号起，昆医大附属医院全面的推行门诊便民新举措，患者首诊之后的3天内（含首诊的当日）在同一科室复诊，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续诊，不用再一次挂号。一杯咖啡能让你的大脑飞速的运转，精力充沛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一杯咖啡也能够让你慢下来，遇见并且享受诗和远方。咖啡它是一种饮品，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江西宜春的乡村里，一间由牛棚改造而成的村咖，在两棵大樟树之下，飘出了云南咖啡豆的香气。
2: 村在井中，井在村中，远春咖啡便是如此。这家坐落于江西宜春梅花村里的村咖店店主刘静怡是一名休学创业的00后大学生。2025年，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就被两棵大樟树所吸引，当天中午便决定投资改造一旁的牛棚，建起了咖啡馆。如今门店日均营收可破万，常年吸引上海、湖南、浙江等地的游客专程奔赴打卡。
3: 目前像节假日还有周六这天是我们的一个营业高峰期，日均人流的话是在400到500人，营业额的话日均是在1万到2万家以上。
2: 2025年4月，梅花村启动四融一共，即井村融合、产村融合、三智融合、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和美乡村建设17项目。短短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河道改造、停车场建设和5个村民小组的新农村建设。村里成立了村头公司，流转土地，盘活闲置农房，培育引进多元业态，一批小而美的文旅项目相继落地。远春咖啡就是其中之一。
3: 上午过来看，中午签合同，我很开心，我当初有冲劲去愿意去接受这个店，然后就去改造这个牛棚，因为我们店之前是个小牛棚。
2: 实际上梅花村并不产咖啡，但却为咖啡提供了极佳的消费场景。离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的独特气质，让梅花村成为了市民和游客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3: 我们是去年5月20号正式开始营业嘛，当天我以为就是没有人，当天是一天是破了500元，然后我们店里的物料一卖而空，一扫而空。
2: 刘静怡说，店里的咖啡豆原料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多个产区，而云南也是重要的采购地之一。云南的咖啡相比国外的咖啡更多了一份独一无二的风味。
3: 我觉得云南豆子的它的味道和价格其实都不输国外的豆子，所以我会想选择一款豆子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推。我们的云南贵卡 SOE 它是也是带有云南特色的一款豆子，很多年轻人喜欢，可以给就是所有客人就是产生一个新的记忆点。
2: 2025年，云南省咖啡产量在全国的产量中所占的比例达96.72%，种植的咖啡品种以卡蒂姆、铁皮卡以及波旁为主。近年来，随着种质选育的不断突破，优质咖啡的品种不断增加，云南咖啡的精品率已从2021年的不足8%提升至31.6%。咖啡成为了刘静怡托梦的落脚点，而更远的打算已在她的脑子里逐渐成型。
3: 我后面要打造咖啡大棚，我也考虑从云南就是选取我们的咖啡苗，因为云南有不同的国家的品种，也有专属于云南的自己的咖啡品种。所以后续也会去云南去考察和学习他们当地的咖啡种植和咖啡烘焙。
2: 樟树下咖啡飘香，这香气里有00后创业者的梦想与汗水，有一个村庄的蝶变与振兴，更有四融一共理念在干婆大地的生动实践。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昭通市的南部、曲靖市、昆明市、玉溪市的东部、红河州的东部、文山州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另外在迪庆州、怒江州西部、大理州西部、丽江市的西部、宝山市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关注下各城市天气变化。宝山多云见晴，气温18到29度，楚雄阵雨19到29度，大理多云见晴15到28度，芒市阵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6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30度。

0: 32度，昆明阵雨转中雨，气温17到27度，丽江多云15到27度，临沧小雨17到26度，泸水多云转晴21到33度，文山中雨20到31度，景洪阵雨23到34度，玉溪阵雨18到29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1: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贴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是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问题都有，生活都受了影响了。也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都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了。今天咱们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够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 400-608-6599。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的省钱的方法。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3: 大家好，我来自
4: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3: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5: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2: 每个季节

0: 都有它独特的一面，发现季节的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今天带大家一起看看夏天的快乐，来听故事《夏天的三种快乐》。发现是一种快乐。上，
1: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我的名字叫田佳慧。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夏天的三种快乐》。发现是一种快乐。上，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那天早晨，我发现湖面开满了金黄的小花，花周围衬着圆圆的叶子，我为我自己的发现而高兴。一连几天，我都来到湖边仔细观察着，我发现不但湖面开着花朵，浮着圆叶，水下也隐藏着花蕾和叶苞。我发现当花蕾要开放，叶苞要舒展的时候，它们就慢慢伸出了水面，于是水上就又多了几朵小花和几片圆叶。当黄昏到来，花又谢了，花梗就又慢慢弯曲着扎入水中，结出枣核一样的果实。我把这些发现讲给伙伴听，他们问我，它叫什么花呢？我张口结舌，一时回答不上来。我猜想，是不是叫浮萍呢？但是浮萍是没有根的，叶子也小得多啊。我又猜想，是不是叫睡莲呢？但是睡莲的叶子要大得多啊，而且花的颜色也不是黄色。我如实地告诉他们，我还不知道这花的名字，可是我心里一直在说，如果我连花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算是真正的发现呢？第二天，我就早早地来到湖边，有位老爷爷在钓鱼。我来到他身边，向他请教：“请问老爷爷，那花叫什么花？”他立刻告诉我：“它叫水浮莲。”多么好听的名字！现在我才能说，我真正的认识水浮莲了。真正的发现是一种快乐。
0: 生活中有很多我们喜欢的东西，但是却没有办法把它们全部装进书包，所以我们必须学会适度，只拿自己最需要的一部分就好了。来听故事《勿贪多》。
2: 大家好，我来自云大附小三年级四班，我的名字叫令晨。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勿贪多》，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放学了，明明回到家里，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玻璃罐，里面装满了花花绿绿的糖果，很诱人。明明急忙丢下书包，把手伸进瓶子里，满满的抓了一大把糖，可是他的手被瓶口卡住了，怎么也出不来。他越是使劲往外拉，手就卡得越疼，急得明明大哭起来。妈妈闻声赶来，看见他的样子，说：“你呢？如果一次不拿这么多，手就容易拿出来了。记住，什么事情都不能贪多。”
3: 语言小课堂，
0: 开始上课啦！这里是语言小课堂，我是李丹老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气息有关的话题。其实，在表达说话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有周围的朋友说自己的气息不够， 其实在很多时候啊，可能并不是因为气息不够，只是不会用气。气息的控制主要是在于呼的省，减少气息的浪费，提高发声的效率。有的时候我们练声会遇到瓶颈期，往往呢可能是背上了越来越多的各种技巧、方法、套路的包袱，反而忘掉了最根本的东西，越练越茫然。要提高气息的利用率，练声的时候呢就需要始终牢记发声最根本的原理，振动，尽量减少漫无目的的练习，始终以发声的效果来检验气息控制的能力。发声的效果呢，首先是取决于声带振动的效果。气息练习的时候，容易把注意力全放在气息的控制上，往往就会忘掉发声的根本，声音的发源地喉部。不能只是琢磨两肋怎么打开，腹壁怎么站定，小腹怎么微收，而忽略了喉部的控制，这可能就徒劳无功，废气不讨好了。气息的控制很费力，发声的效果却并不好。声带振动的效果直接影响发声的质量，也影响到气息的使用效率。喉部越用力，发出的声音越暗淡，这个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加大气息量，声带呢则会因此闭合得更紧，气息量又会进一步地加大，就形成一个错误的循环，消耗气息多，发声效果反倒不好。同样，声带闭合过早，声带的闭合不及时，都会消耗更多的气息，而发声质量却不高。所以说到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声带的振动加上共鸣，气息使声带振动发出喉的原因，经过发声的通道，把共鸣放大，我们就可以轻松表达，气息自如啦。
4: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新月集》，这本书的作者是泰戈尔，他是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等。这本诗集里着力描绘的是一个个天真可爱的儿童，塑造了一批神形兼备、熠熠闪光的天使般的儿童艺术形象。下面我们就来听精彩片段。
5: 我想走过河的对岸去，在那边船只一行系在竹竿上，人们在他们的船上清早地渡过那边去，犁头置在肩上去耕耘他们的远处的田。在那边，牧人们使他们鸣叫着的牛游泳到河旁的牧场上去。黄昏的时候，他们都回家了，只留着豺狼在这满山长着野草的岛上哀叫。母亲，如果你不在意，我长成的时候要做这岸边的渡夫。他们说有好些奇异的池塘藏在这个高岸之后。雨过去了，一群群的野鹿飞到那里去，茂厚的芦草在岸边四围生长，水鸟生它们的蛋在里面，竹鸡们带着它们的跳舞的尾巴印着它们细小的足印在整齐的软泥上。黄昏的时候，长草顶着百花邀月光在他们的波浪上浮游。母亲，如果你不在意，我长成的时候要做这渡船里的渡夫。我要自此岸至彼岸，渡过来渡过去，所有村中男孩女孩，他们正在沐浴，都要奇怪我。太阳升到中天，早晨变为正午了，我将跑到你那里去，说道，母亲，我饿了。日已完了，影子浮浮在树底下，我便要在黄昏中回家来。我将永不同父亲一样离开你，到城里去做事。母亲， 如果你不在意，我长成的时候要做

0: 教育小贴士，
1: 看到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有家长问孩子这牛奶该怎么选，西南儿童医院主任沈和教家长们三招选出好的牛奶，帮孩子们增强营养助长高。
2: 教你三招选对孩子牛奶，家长在购买牛奶前要认真的对比包装盒。第一个就是配料表，里面有且只有生牛乳。第二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含量大于3是最好的。那钙的含量呢？每100毫升含100到120毫克的钙是比较好的。第三，还要看脂肪的成分，脂肪也是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牛奶里的脂肪含量大于3也是很不错的了。家长你学会了吗？
3: 各位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讲的故事、才艺表演、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又或者是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家人一起，将自己讲的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呢传到邮箱 gybsnlmz@163.com， 就是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信箱。我们会认真听大家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大家在传来音频的时候呢，要记得在录音当中介绍自己，比如说，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来自某某学校，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发来的内容是自己原创的，就说是自创的故事。如果选择哪本书，也可以加以说明书的名称和作者。大家都快快把你讲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吧。对了，还要强调一点是，小朋友们发来的作品要在这一整年的年度以内攒够5篇，而且都选播成功了，我们就会为大家颁发一个小证书。所以呀，小朋友们多多给我们投稿吧。谢谢以上的小朋友和家长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本期节目责编李丽，主持人李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科学的海洋，浩瀚而神秘。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5: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乳牙总是要换的，坏了也不用治，等恒牙萌出来就行，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口腔健康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非常重要。乳牙一般从孩子6个月左右开始萌出，6至12岁是剔牙期，6岁之前咀嚼食物全靠乳牙，乳牙坏了就不能嚼东西了，影响营养的摄入，就会导致营养不良。乳牙一旦龋坏，进展会非常快，很快就烂掉了，细菌就会进到牙根里面，没有及时治疗，进一步发展到牙槽骨里面。牙槽骨中的恒牙胚正在生长发育，细菌感染了恒牙胚，恒牙长出来也是不正常的，形态不正常或者矿化不好。咀嚼刺激可以促进颌面部发育，口腔卫生状况差，不爱吃东西，或者因为龋齿疼痛不敢咬合，那么颌骨发育就不够完善，将来恒牙就没有地方长，牙齿会排列不齐或者长到其他地方。另外，6至12岁处于剔牙期，乳牙和恒牙共存于同一个口腔环境中，龋坏的乳牙含有大量的致病菌，增加了恒牙的龋坏风险，危害恒牙健康。所以乳牙龋坏后一定要尽早治疗。那么为什么孩子容易发生龋齿呢？导致儿童龋齿常见的有3大原因。一是含氟牙膏的使用率太低，规范使用含氟牙膏是很安全的，长期坚持使用含氟牙膏可以降低23%至24%的龋齿。二是家长维护孩子口腔健康的意识太薄弱，孩子上小学之前，调查发现天天坚持给孩子刷牙的家长不超过10%。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手部肌肉还不是很灵活， 自己还不能把牙刷干净，也不能让他自己挤牙膏，因为会挤过量。所以孩子上小学之前，主张家长帮孩子把牙刷干净，这一点大多数家长都没做到。三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在饮食方面，如果家长没有给予很好的引导，孩子容易喜欢上吃各种小零食。孩子喜欢吃的零食都是粘的、甜的，吃完粘到牙齿上面，也不去喝水漱漱口，因为有食物残渣，细菌容易繁殖，并且产酸腐蚀牙齿。所以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问题，给孩子规范使用含氟牙膏。6岁以下的孩子，家长每天要帮孩子刷好牙，让孩子健康饮食，少吃甜食，吃完后及时漱口，能有效预防龋齿。
0: 哎，李奶奶今儿怎么没来跳广场舞啊？
6: 她打电话跟我说了，昨儿晚上不是地震了吗？她这一着急，没穿鞋就往外跑，不小心被花盆划伤了脚。
7: 哎呦，我也吓一跳，当时迷迷糊糊的觉得床在晃，我吓得呀赶紧躲在被子里，蹲在床上护着头，心想如果有东西砸下来可不能砸着头啊。
6: 没错啊，我那会儿在洗手间，眼看着牙刷漱口杯噼里啪啦砸下来，我赶快抄起小凳子罩在头上。
0: 嗨，我睡得死，没感觉到地震，还是儿子打电话叫醒我，让我赶紧出去避避，怕有余震。
6: 多亏您儿子住得近呢、啊、像咱小区好多老人的小孩都在外地，出了事儿都不知道。我看啊，咱们应该建个互助小组，出了事儿好互相照应，确认大家的安全。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地震老人莫慌，保护头部互相帮忙。
9: 应急科普在身边。
10: 台风这一自然界中的隐形杀手，以其惊人的破坏力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恐惧。每当汛期来临，台风便可能随之而来，给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了解并掌握台风的防范措施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在台风来临前，及时获取预警信息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收音机、电视或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这些预警信息不仅能告诉我们台风的路径和强度，还能帮助我们提前了解可能受影响的区域，从而做出合理的应对。避免外出是台风天气下的明智之举。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不仅会让人寸步难行，还可能引发各种危险情况，例如户外广告牌、树木等可能因风力过大而倒塌，对行人构成威胁。因此，在台风天气下，我们应该尽量待在家里，确保自己的安全。此外，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也是防范台风的重要措施。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应该对阳台、窗户等处的花盆、晾衣架等物品进行检查，确保它们不会被风吹落。同时，我们还应该检查并加固房屋的屋顶、门窗等部位，以减少台风对房屋的破坏。总之，面对台风这一强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应该保持冷静，提前准备，积极防范，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9: 应急科普在身边。
10: 汛期这一自然界中充满变化的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挑战与风险。在这个时候，充分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它关乎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生活的正常运转。首先，准确掌握灾情预报是汛期准备的第一步。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等信息渠道，及时了解汛期的降雨量、水位变化等重要数据。这些信息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提前预判可能的灾害风险，还能指导我们采取科学合理的防范措施，将潜在的损失降到最低。其次，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同样至关重要。汛期期间，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可能随时发生，因此掌握防汛知识，学会应急避险的方法和技巧，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能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还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他人。此外，避免危险活动也是汛期准备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汛期，一些平时看似无害的活动可能会变得充满风险，比如涉水行走、靠近河道等。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避免参与这些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活动。总之，汛期准备工作不仅关乎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让我们携手努力，做好汛期准备，共同迎接每一个安全和谐的季节。

0: 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世界。

0: 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主播子云。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来关注云南的交通经济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的是三维立体判定体系6月1号起疲劳驾驶认定为有了新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5月28号20点到5月29号20点，曲靖市、昆明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宝山晴转小雨，16到29度，楚雄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大理晴转小雨，15到28度，芒市晴转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晴5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临沧小雨16到26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文山小雨21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

0: 听众朋友，这一段时间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天气晴热，就连春城昆明的气温呢也都突破了30度。不过从昨天夜间开始啊，我省迎来了一波降水，我们来关注。
1: 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过去24小时，我省东北部、西部边缘出现小范围阵雨，局部有中雨、大雨。最大雨量出现在沧源县班老乡营盘观测站，为26.6毫米。其他大部地区受干暖气团控制，为晴见多云天气。
2: 在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以及文山州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局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在125个国家观测站中，巧家观测站的气温最高达到了41.2度。昨天昆明是晴天，最高气温30.6度。
1: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5月27号夜间至29号，我省中东部、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为30至50毫米，局地60至80毫米。其中曲靖市、宣威市、罗平县、文山州马关县、红河州河口县、金平县、陆春县累计雨量可达100至120毫米。
2: 伴随此次降雨过程，我省将全面进入雨季。预计昆明主城区将在28日午后至29日出现降水及对流天气。28日雷阵雨转中雨，17到25度；29日有中到大雨，16到24度。
1: 气象部门提醒，本次天气过程期间，昭通市东部和南部、曲靖市北部和东南部、文山州北部和西南部、红河州南部和普洱市东南部暴雨风险高，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和城镇积涝。
2: 此外，我省中东部及南部地区将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各地做好雷电防护，加强风雹灾害的防御。
3: 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来梳理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会举行，9位来自科技创新一线的科技工作者荣获殊荣。最美科技工作者选术活动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共同主办。科技工作者们以科技创新担当时代使命，用热爱与奉献诠释着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科学家的精神，奏响了支持以及支撑的发展引领未来的动人乐章。副省长王学勤出席发布会，并为获奖者颁发证书。
4: 9位最美科技工作者是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南方天文观测基地首席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博，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吴顺川，中央驻滇某科研单位研究员刘辉，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二级教授邓明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究院院长、正高级工程师常世英，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电气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王世立，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教授李玉业，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吴顺川。
5: 把我们的工作落到实处，让我们科技工作者发挥更多的作用。
4: 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
6: 我应作扎根停经的科技播种人，守正创新，攻坚克难，促进国内外蓖麻产业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4: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高俊。
7: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在全社会营造出重视科技、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形成啊支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尽情施展才华良好的环境。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分享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守边护边的实践，我们来关注。
8: 见面会上，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四位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

0: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
1: 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三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屏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驻守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这里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地，边境线长达115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由于地处高黎贡山与丹当利卡山之间，雨季长达9个月，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建所以来，先后有8名民警、辅警为守护边疆和人民牺牲，其中4人倒在巡边救援路上的塌方和泥石流中。近年来，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推进数字边境建设，无人机巡查、三维实景建模、智能管控平台等科技手段陆续落地，让民警从徒步翻山几天变为一屏掌控全域。古老而艰险的独龙江正迈入智慧戍边的新阶段。
2: 第10届南博会即将启幕了，在众多的参展企业当中，云天化集团实现了从普通的参展商到展会战略合作伙伴的转变。这背后呢，离不开一位与南博同频生长的云天化人何源。今天呢，我和南博系列报道一起来听何源的故事。
3: 何源是云天化集团的一名员工，如果要在集团里找一个离南博会最近的人，他算一个。从2016年起，何源已经连续7次参展。这10年，他从一个只会背讲解词、手心冒汗的青涩讲解员，变成了大家口中能统筹策划的源姐。他的成长刚好和云天化的发展踩在同一个节拍上。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主办何源：
4: 这些牌子就是我参加南博会的一些我的工作牌，这个也是我自己工作的一个记录嘛，然后也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每年都会收集起来。
3: 一路参展，何源自己也在悄悄拔节生长。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他单纯的以为参与南博会就是一份背讲解词的工作，直到有一年，一位缅甸客商盯着展台上的作物对比照片看了很久，突然问他能不能派技术员去缅甸指导种植。
4: 后面我们是留了联系方式，把这个缅甸客商的需求把它对接上，那么我们后面通过咱们云天化在缅甸当地的农化服务，那么一共服务了缅甸8万亩的农田。
3: 何源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南博会不只是展台，而是一座有温度的桥，一头连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另一头连着无数等着丰收的农民和期盼高产的土地。从那时起，他不再是那个只会背词的讲解员，而是真正成为了云天化扎根云南、服务国家、链接全球理念的传递者。
4: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云天化和南博会的关系，那么我觉得应该是用相互成就这个词总结是比较好的。我们从一开始的作为南博会的参展商，到23年开始首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是对我们的品牌的宣传是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5: 这个区域到时候布置的话，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4: 对，这个直播区我们是把它做成半开放式的直播区。
6: 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些路线这些，它是按照 GPS 定位来走，是不是？
7: 对对，这是我们预先设置的 GPS 定位。
3: 除了接地气的直播间，今年云天化集团还把智能巡检机器人请到了现场。在工厂里，它能在一线高危环境中代替人工巡检。在展会上，它可以带着观众沉浸式逛展。何源：
4: 第10届南博会即将盛大启幕，我已经做好了全速冲刺的准备。我们反复优化创意方案与展陈设计，力求全方位展现云天化3大主业。
8: 确保企业以

0: 最佳姿态亮相这场国家级盛会，向世界传递以绿色发展至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
1: 记者28号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止到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了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这条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正以日益繁荣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近日，云南滇中新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滇中新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将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营、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开展工作，采取线上线下并行、窗口站点联动的服务模式。
2: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那么接下来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近年来呢，安宁市以三大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为支撑，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完善的创新平台和优良的政策环境，成为了云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在这条创新的热土上，云南汉池新材料、昆明天谋科技等企业以科技创新为核，以速度为翼，在新的材料赛道上实现从落地投产到升规纳统的跨越式的发展，为安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的动能。我们来关注。
4: 在云南汉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电子级硝酸银、超细银粉等高端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这家注册于2003年的企业，仅用7个月的时间就完成项目建设与投产。2025年已经实现工业产值2500万元。云南汉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义：
5: 今年预计会在5亿左右，然后明年的话就会更高一些，可能就在10到20亿左右。我们计划的话，就是在3到5年内能够在国内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行业地位吧。
4: 而在锂电材料领域，昆明天谋科技有限公司凭借4项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赢得市场话语权，其生产的锂带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稳居前3，纯度达到99.95%，打破了高端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昆明天谋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蒋金鱼：
6: 良品率呢，一开始可能只达得到98%左右，通过这几年不断的攻关以后，去年我们算了一下，就99.95%以上。通过这几年的合作，我们客户也比较稳定，然后再不断的增加新的客户。目前呢，主要是供广州啊、深圳啊这一带，就沿海城市，还有俄罗斯、韩国也会用一小部分。
4: 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安宁市全方位的创新支撑。5年来，安宁规上工业总产值从916.35亿元跃升至2157亿元，建成省级以上研发平台47个。十四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42.04%。通过3%1%工作法、5D 店小二等特色服务，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补贴等政策红利，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云南汉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义：
5: 确实政府很支持，支持力度很大，生产以后园区呢也是在极力帮我们推荐一些上游啊、下游的一些客户，再帮我们研练补练强练的一个过程。
4: 如今安宁市正在加快国家高新区创建，布局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平台，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云南汉池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昆明天谋拓展高端锂电材料市场，众多创新型企业正已经促稳 推动安宁新材料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为全省稀贵金属产业突破1300亿元产值贡献安宁力量。
1: 听众朋友，

0: 直播间及休闲洽谈功能于一体，真正实现了创业者拎包入住。以此为基点，西山区同步构建了立夏有乐、怡园 AI 加 OPC 等多元特色空间，聚焦数字经济、文旅旅创、非遗文创、生活服务和 AI 加 OPC 五大方向，打通了从家门口创业到产业化成长的全路径。昆明拓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敏。
1: 这个创业园在场地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给我们提供了导师团，未来会为我们的企业然后提供创业帮扶然后甚至是融资这些方面的支持。
0: 活动现场首批12家企业获得入园通知书，38名创业导师受聘，同城 OPC 创业服务平台揭牌，标志着 AI 赋能的一人创业新模式在西山全面推开。随后的青创集市更是人气爆棚，11家优质项目集中展示，青年创业者们用快闪推介讲述梦想，现场气氛热烈。此次开园不仅提供了物理空间，更搭建起一套完善的6大赋能服务闭环，从免费或低成的场地支持到一站式政策代办，从破解融资难的信用贷与贴息，到38名行业专家组成的导师团一对一问诊，再到常态化的资源对接社群，以及涵盖医疗、文旅等10项专属服务的闲聚西山人才绿卡，全方位护航青年梦想。云南省青年创业协会副会长张志刚。
2: 西山区基于现在的青年创业工作，重点打造了1+3的服务体系。那一呢，主要是以西山区青年创业空间为核心。那同时呢，有3个链条，就是社区、街区和园区来进行综合的一个联动。那通过1+3和多点的这样的一个联动，构建了我们西山区青年创业服务的一个一站式综合的闭环体系。
0: 下一步，西山区将持续深化青创空间集群建设，做强社区延伸，做优街区文创，做实园区产业，致力打造青年向往的创业高地，为昆明创建创新之城、创业之城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3: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4: 听众朋友，进入到5月的下旬以来呢，我们都感受到了昆明市的持续晴热少雨，那么市民对于制冷家电的需求量呢也随之增加了，叠加的家电补贴的政策红利呢，清凉家电的市场迎来了旺季。
5: 记者走访家电连锁门店了解到，目前空调销量较平日翻了4到5倍，冷风扇的销量也呈现翻倍的态势，不少门店出现了咨询和选购高峰。
6: 以前可能我们一天接待成交的这个空调可能就2到3家，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一天带12到15家左右。
5: 对于空调的选购，选择什么规格成为了消费者问的最多的问题。
6: 我们有一个简单规律，就是20平米以下基本上我们选用1.5P 的空调就可以满足，然后如果像我们的客厅这种就是在40左右，那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40到48基本上我们选用一个这个就是3P 的空调就可以满足我们的家庭使用。当然这种效果的话跟你的窗户的通透性以及您的向阳性都有关系。
5: 除了基础的制冷需求，带有新风系统、空气净化、自清洁功能的空调更受青睐。店长介绍，目前售价6000到8000元的客厅机型，2000到3000元的卧室空调卖得最好。
6: 我们云南这个区域的就是货源以及我们的售后服务团队是可以满足我们就是即买即售，然后即送即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另外，消费者选购家电时可提前在云闪付平台领取云南省家电专项补贴，购买1级能效的产品领券当日即可享受15%的补贴额度，最高优惠1500元。
7: 一样的云南，不一样的温度，尽在非常云南，吃喝玩乐风土人情，非常云南告诉你。
8: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了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

0: 重。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边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十分钟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2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3: 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6: 今年呢，爱心送考迎来了第23个年头，这项承载着无数爱心的公益活动，为一届

0: 又一届的莘莘学子送去了温暖。今年呢，全市交通志愿者再次集结，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铺就了温暖的赴考路。
1: 十年寒窗磨一剑，随着2026年全国高考日益临近，广大考生即将奔赴人生关键考场。为助力考生平安顺畅准时赴考，2026年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昆明出租汽车协会会长黄彦军：
2: 我们今年的话呢，预计报名的大概接近了快4000人了，因为我们报名还在继续。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提前就准备了3000辆、4000辆车的车标。
1: 启动仪式上，约100辆出租车作为代表率先贴上爱心送考的车标，整装待发，开启又一年的护考行动。雷锋车队王洪坤：
3: 我从第一届爱心送考就一直在参与，今天是第23届了，要把这个爱心不断的传递下去，这弘扬正能量。
1: 昆明出租汽车协会会长黄彦军：
2: 如果说考生和家长要跟我们协会一对一的结对子的时候，可以通过2个电话进行报名，一个呢是用小程序的那个95128，另外一个呢是65620454电话号码，这两个热线。
1: 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大队副大队长陈奇博：
4: 针对我们爱心送考的车辆，如果在接送考生的过程当中，如果涉及到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的驾驶员事故可以跟我们的路面执行警力进行一个及时的反馈，我们路面执行警力进行一个合理的处置，还有及时的一个帮助。
0: 一杯咖啡能让你大脑飞速的运转，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一杯咖啡呢，也能让你慢下来，遇见并且享受诗和远方。咖啡呀，是一种饮品，同时呢，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江西宜春的乡村里，一间由牛棚改造而成的村咖，在两棵大樟树下飘出了云南咖啡豆的香气。
5: 村在井中，井在村中。远春咖啡便是如此。这家坐落于江西宜春梅花村里的村咖店店主刘静怡是一名休学创业的00后大学生。2025年，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就被两棵大樟树所吸引，当天中午便决定投资改造一旁的牛棚，建起了咖啡馆。如今门店日均营收可破万，常年吸引上海、湖南、浙江等地的游客专程奔赴打卡。
6: 目前像节假日还有周六这天是我们的一个营业高峰期，日均人流的话是在400到500人，营业额的话日均是在1万到2万家以上。
5: 2025年4月，梅花村启动四融一共，即井村融合、产村融合、三智融合、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和美乡村建设17项目，短短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河道改造、停车场建设和5个村民小组的新农村建设。村里成立了村头公司，流转土地，盘活闲置农房，培育引进多元业态，一批小而美的文旅项目相继落地。远春咖啡就是其中之一。
6: 上午过来看，中午签合同，我很开心，我当初有冲劲去愿意去接受这个店，然后去改造这个牛棚，因为我们店之前是个小牛棚。
5: 实际上梅花村并不产咖啡，但却为咖啡提供了极佳的消费场景。离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的独特气质，让梅花村成为了市民和游客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6: 我们是去年5月20号正式开始营业嘛，当天我以为就是没有人，当天是破了500人，然后我们店里的物料一卖而空，一扫而空。
5: 刘静怡说，店里的咖啡豆原料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多个产区，而云南也是重要的采购地之一。云南的咖啡相比国外的咖啡更多了一份独一无二的风味。
6: 我觉得云南豆子的它的味道和价格其实都不输国外的豆子，所以我会想选择一款豆子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推。我们的云南贵法 SOE 它是也是带有云南特色的一款豆子，很多年轻人喜欢，可以给就是所有客人就是产生一个新的记忆点。
5: 2025年，云南省咖啡产量在全国的产量中所占的比例达96.72%，种植的咖啡品种以卡蒂姆、铁皮卡以及波旁为主。 近年来，随着种质选育的不断突破，优质咖啡的品种不断增加，云南咖啡的精品率已从2021年的不足 8% 提升至 31.6%。 咖啡成为了刘静怡托梦的落脚点，而更远的打算已在她的脑子里逐渐成型。
6: 我后面要打造咖啡大棚，我也考虑从云南就选取我们咖啡苗，因为云南有不同的国家的品种，也有专属于云南的自己的咖啡品种。这后续也会去云南去考察和学习他们当地的咖啡种植和咖啡烘焙。
5: 樟树下咖啡飘香，这香气里有00后创业者的梦想与汗水，有一个村庄的蝶变与振兴，更有四荣一共理念在干婆大地的生动实践。
0: 为持续改善医疗服务，破解门诊重复挂号的痛点，保障诊疗的连续性，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将从5月28号起推行门诊便民新举措。患者呢，在首诊后3日内可享受一次免费续诊。我们来关注。
7: 5月28号起，患者在昆医大附医院首诊后，医师开具检查检验项目。患者拿到检查检验报告后3日内，含首诊当日返回首诊科室复诊，即可享受一次免费续诊，无需再花钱挂号。
8: 对患者来说呢，这个续诊啊，他只做三件事。第一个呢，在首诊的时候和首诊医生沟通清楚，开出检查检验报告。第二个呢，是尽快的缴完费以后呢，把检查检验结果呢提到。第三个呢，按照这个细诊的这些相应的规则呢，那么到分诊台呢去匹配相应的细诊号。
7: 医院建议患者按要求完成检查检验后，尽可能集齐全部报告后再到医院办理续诊，避免浪费免挂号机会。续诊患者凭门诊号及检查检验报告到首诊科室分诊台，由护士核对后免费办理续诊号，再签到候诊。3日内续诊，如果当天首诊医生有出诊，由分诊护士为患者匹配首诊医师的续诊号。如果首诊医生当天没有出诊，分诊护士按首诊医师同意诊疗组医师、科室同职称医师、科室其他医师的顺序为患者匹配续诊号。如果超过3日时限，超过一次续诊或跨科室、跨院区复诊，都需按正常流程挂号。如果要找首诊医生复诊，有2种方式匹配复诊号。
8: 3天以后呢，我们称为复诊。复诊呢，可以采取几个形式。一个呢，是在首诊的时候，由首诊医生啊给你匹配相应的复诊号。另外一个呢，是通过患者的手机端，通过加号向你的首诊医生啊提出申请。首诊医生通过以后呢，可以匹配复诊号。
7: 另外，患者还可以在手机端登录昆医大附医院互联网医院，由专家进行线上复诊。目前医院已完成信息系统改造，并对全院医护人员开展了专项培训，以确保续诊流程精准高效。一级科室也多措并举提升效率，力争当日检查当日出结果，3日内全部报告回报，保障续诊政策有效落地。
8: 就是对有检查经结果回报以后不好找医生，你需不需要重复挂号这些问题呢，进行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保障。
0: 雨季来了，山林间的山野精灵悄然破土，在红河石坪，采菌人用背篓将这些时令的珍馐带下山，吸引了很多人争相购买。
7: 5月下旬以来，石坪县西门农贸市场的野生菌交易区日渐热闹。每天下午1点左右，采菌人背着满篓新鲜菌子陆续抵达市场。各类菌子散发着山林间特有的泥土与草木香气，市民们纷纷选购。
9: 我们那个一个菌子的比较正宗，有些特供前面都是长长鲜，那个价格高一点点的无所谓。
10: 这
9: 是比30，
10: 不太贵啊，
9: 1:1。
7: 石屏县山区平均海拔约1900米，日照充足，降雨适中，得天独厚的立体气候孕育了丰富的野生菌资源。据当地菌子摊主介绍，今年野生菌从五月下旬上市，可持续到九月。目前市场上菌子数量较少，价格偏高，随着雨季到来，后期品种会更齐全，价格也会回落。
10: 现在普遍的就是有白葱牛肝菌，还有红葱牛肝菌，然后还有少部分的金手青，价格普遍在100到100

0: 概三左右，然后老一点的菌子到七八十一公一斤，还是挺受欢迎的，基本上拿来市场上摆个一个多小时就快卖完了。
1: 要提醒大家的是，尝鲜也别忘安全，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熟悉的野生菌，加工时务必炒熟煮透，严禁凉拌隔夜食用，食用期间不要饮酒。
2: 为了助力昆明本土餐饮提质增效，并且赋能广大的餐饮业从业者创新发展，近日呢，一场聚焦滇菜创新赋能行业发展的餐饮交流分享活动在昆明举行。
1: 传统味道守住根基，创新做法激活市场。这场主题为中餐百味巅峰一味的餐饮行业交流，汇聚了餐饮行业协会、餐饮从业者、行业导师及品牌企业代表，围绕当下餐饮市场变化、消费者口味升级、门店经营难点等内容，现场开展趋势解读、菜品创新教学、新品应用分享和实操烹饪展示，为滇菜转型升级助入全新动力。
3: 在餐饮趋势的研究上有很多的专业性的一些报告，就是也希望通过这次这个交流报告呢，给各个餐饮企业呢有一个新的对餐饮市场一个了解，以应对下一步的这个发展和这个空间机遇上的挑战。
1: 本次活动紧扣滇味创新、降本增效、适配市场三大核心展开交流分享。现场品鉴环节中，多款改良升级的创新滇菜一一亮相，精致化的创新思路、新颖的吃法和稳定的口感，获得了现场餐饮从业者和食客的一致认可。
4: 滇式小炒跟其他的小炒最大的不同就是食材，我们追求的是那个食材要新鲜、原汁原味。再通过滇式小炒呢，认识到更多的云南的这些乡土食材。
5: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我是主播子云。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三维立体判定体系6月1号起疲劳驾驶认定有了新规，马上进入到今日热点。
6: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2: 公安部近日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6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执行。这份新规打破了以往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模式，采用了驾驶行为加生态状态以及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我们来关注一下。
1: 5月18号早上6点多，龙某驾驶小汽车在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的第三车道行驶时，猛烈追尾前方一辆轻型货车，货车失控撞上右侧护栏侧翻，事故造成两车受损，龙某的车辆严重损毁，几近报废。万幸车内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均未受伤。
7: 前面那个车你没有发现吗？
8: 没有发现，发现的话怎么这么
7: 打瞌睡了，疲劳了？
8: 应该有一点点吧。
7: 啊，要注意，好吧，不能疲劳驾车。
1: 经查，龙某前一天独自驾车从温州出发，虽然夜间在服务区休息，但长途独自开车消耗的精力体力并未得到充分恢复。当天早上重新上路后，没开多久便困意发作，发生了事故。交警认定龙某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以前查疲劳驾驶大多只看连续开车有没有超过4小时，即将实施的新规则是三个维度一起查：开车行为、身体状态，还有驾驶人开车前一天的生活轨迹。
9: 我开大客的，这个肯定从安全方面来说，乘客的安全也好，对驾驶员的安全保护也好，肯定是个好事情。
7: 身体有好处啊，然后这个交通事故也有好处啊。
1: 本次实施的新规覆盖所有车型，对客运车辆监管尤为严格。在驾驶行为维度，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等情形，将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新规最大

0: 亮点是新增了生理状态与生活轨迹判定，设备监测到事故前十分钟内眨眼超两秒，疲劳脑电波数值低于30，或驾驶人承认精神恍惚困倦仍驾车，均属疲劳驾驶。同时交警可倒查生活轨迹，出发前24小时内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高强度劳作、服用嗜睡药物等也可认定为疲劳驾驶。
1: 对我们来说，您说如果是疲劳驾驶，他现在就是按这个政策，我看了以后就是直接就扣9分了。那你说我们就一个驾驶证就12分嘛，一次9分的话，那谁都受不了的。
2: 他从多维度来认定这个疲劳驾驶，不是单一的从某一个点，你觉得这样会不会
1: 一点？因为多维度的话，你从单机的一个就像一刀切一样，那肯定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合适。
3: 是大家都安全嘛，对自己也安全。
4: 有一个好的身体才会保持良好的开车嘛。
5: FM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6: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来了解周氏坊的消息。近年来呢，临沧市立足生态优势，让坚果、咖啡等洋种子扎根山野，丰产提质，同时呢，充分盘活了千万亩的林下空间，发展多元立体生态产业，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
7: 临沧市拥有2080多万亩林地，1194万亩可利用林下空间，在优良生态气候滋养下生机盎然，依托这份独特优势，永德县大雪山乡破解坚果、咖啡挂果周期长、前期收益慢的短板，因地制宜发展坚咖林下养鸡产业。永德县大雪山乡蒙纸村李华信：
8: 去年我养了500只鸡，收入有3万块钱，坚果咖啡沙龙一个月8万多，今年我又再养上1000只鸡苗，自己也找吃上的，自己喂上的，还有坚果跟咖啡不有虫害了，坚果咖啡也长得好。
7: 当地企业创新树上种坚咖，林下养土鸡立体种养模式，打通产业发展堵点。2025年，企业投入200多万元建成坚咖鸡食品加工厂，形成育苗、养殖、回收、加工、销售有机肥还田的完整产业闭环。目前，该模式已带动700多户农户参与，企业土鸡常年存栏15万只，月出栏5万多只，养殖户年均增收3万元以上。临沧永德坚咖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爱蕊：
9: 从2025年进这个鸡加工厂过后，销量就大幅度的提升，订单也就比较多，然后把所有养殖户的大鸡回收回来，保底价格回收，让每个养殖户都能够增收，农户才有信心养好鸡。
7: 临沧区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在2000亩咖啡林试点咖啡加蜜蜂生态种养模式，投放1000群中华蜂，开展授粉养殖，以蜂筑咖，以咖养蜂。优良的气候让咖啡花长势繁茂，也为蜜蜂繁育提供绝佳环境。试点成效显著，可产出咖啡蜜约3吨，为种植户新增36万元收入，实现咖啡提质、蜂蜜增收双效益。临沧区圈内乡咖啡种植户李新刚：
10: 这个咖啡林啊，放这个蜜蜂效果特别好，这个咖啡花也开得好，这个蜂蜜也慢腾腾的，太漂亮了。这个措施还是相当要的。
7: 临沧区畜牧渔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兽医师白文平：
11: 通过蜜蜂授粉后，可有效提升咖啡坐果率，优化果品外观，以内在品质，全力推动咖啡产业的提质增效。
7: 十五五期间，临沧市规划新增林下产业基地123.43万亩。2026年计划新发展林下经济22.91万亩，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完善产销体系，打造特色品牌，持续把生态资源、气候优势转化为富民新林的发展优势。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辉：
12: 临沧市林草局将持续聚焦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大力推广立体种养、全链闭环的成熟模式，加快建设林下经济产业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把林下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0: 感知云南色彩，
1: 聆听云南声音，
0: 聆听云南声音，
1: 尽在
0: 尽在
1: 非常
0: 非常云南，非常云南。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送给大家的这首《好在芒市》，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也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是全天新闻纵览，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发现新云南，明天见。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7: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
4: 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6: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4: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6: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4: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6: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6: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7: 应急科普在身边。
18: 山洪这一自然界中的猛烈现象，以其突发性和强大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在汛期的山区，山洪的出现更为频繁，因此掌握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及时察觉异常。身处山区时，保持高度警惕是首要任务，密切关注周围的山势和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急剧上升等异常迹象，应立即预判山洪的可能发生，并迅速做出反应。其次，冷静应对，寻找逃生机会。如果不幸被卷入洪水中，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增加危险。此时应尽量抓住周围的固定物体，如树枝、岩石等，以稳定身体并寻找逃生的机会。同时尽量向高处移动，避免被洪水卷走。同时应该远离河流，规避风险。在汛期，河流的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变化，靠近或穿越河流极易发生危险，因此应尽量避免靠近河流，更不要尝试穿越，选择安全的路线和地点避难，确保自身安全。总之，面对山洪，我们应保持警惕，冷静应对，并远离危险区域。掌握这些基本的应对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汛期来临时，让我们携手共筑防灾减灾的坚固防线。
1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6年4月，全国完成电力交易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开通以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当地时间5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油，也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根据28号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持续升温正逐渐加剧德国经济压力。调查显示，过去10年的高温热浪趋势持续至2030年，德国经济或面临约1125亿欧元的损失。
2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滇中新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滇中新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将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营、保护、管理和服务

0: 全链条开展工作，采取线上线下并行、窗口站点联动的服务模式。中心运营后将重点提供模块化国际服务，建立全链条维护护航，实现全周期价值转化。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新区直管区企业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68.55%，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从12.44件提升至29.7件，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达5400万元。5月27号，匠心传帮带直播战云花，云南省花卉产业劳动竞赛交易赛道互联网营销师直播竞赛圆满收官。此次竞赛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着力锻造一批懂花卉、懂电商、会直播的复合型互联网营销人才，赋能云南花卉产业数字化转型、品牌化升级。竞赛首创师带徒团队竞技模式，60名选手以1名导师加3名学徒组成15支队伍参赛，并签署为期1年的系统受益承诺书，以赛前培训、赛中比拼、赛后带教的全周期人才培育闭环，构建起传授技艺、育才兴业、留才稳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临沧市立足生态优势，让坚果、咖啡等洋种子扎根山野，丰产提质，同时充分盘活千亩林地下的空间，发展多元立体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
1: 临沧市拥有2080多万亩林地，1194万亩可利用林下空间，在优良生态气候滋养下生机盎然。依托这份独特优势，永德县大雪山乡破解坚果、咖啡挂果周期长、前期收益慢的短板，因地制宜发展坚咖林下养鸡产业。永德县大雪山乡蒙纸村李华信：
2: 去年我养了500只鸡，收入有3万块钱，经过咖啡沙龙一个月8万多。今年我又再养上1000只鸡苗，这只也找吃上的，这只喂上的，还有经过跟咖啡不有虫害了，经过咖啡长得好。
1: 当地企业创新树上种尖咖，林下养土鸡立体重要模式，打通产业发展堵点。2025年，企业投入200多万元建成尖咖鸡食品加工厂，形成育苗、养殖、回收、加工、销售有机肥还田的完整产业闭环。目前，该模式已带动700多户农户参与，企业土鸡常年存栏15万只，月出栏5万多只，养殖户年均增收3万元以上。临沧永德尖咖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爱蕊：
3: 从2025年进起这个鸡鸭工厂过后，销量就大幅度的提升，订单也就比较多，然后把所有养殖户的大鸡回收回来，保底价格回收，让每个养殖户都能够增收，农户才有信心养好鸡。
1: 临沧区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在2000亩咖啡林试点咖啡加蜜蜂生态重要模式，投放1000群中华蜂，开展授粉养殖，以蜂筑咖，以咖养蜂。优良的气候让咖啡花长势繁茂，也为蜜蜂繁育提供绝佳环境。试点成效显著，可产出咖啡蜜约3吨，为种植户新增36万元收入，实现咖啡提质、蜂蜜增收双效益。临沧区圈内乡咖啡种植户李兴刚：
4: 这个咖啡林啊，放这个蜜蜂效果特别好，这个咖啡花也开得好，这个蜂蜜也慢腾腾的，太漂亮了。这个措施还是相当要的。
1: 临沧区畜牧渔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兽医师白文平：
5: 通过蜜蜂授粉后，可有效提升咖啡坐果率，优化果品外观以内在品质，全力推动咖啡产业的提质增效。
1: 十五五期间，临沧市规划新增林下产业基地123.43万亩，2026年计划新发展林下经济22.91万亩。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完善产销体系，打造特色品牌，持续把生态资源、气候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林的发展优势。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辉：
6: 临沧市林草局将持续聚焦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大力推广立体种养、全链闭环的成熟模式，加快建设宁夏经济产业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把宁夏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0: 日前，香格里拉云彩出滇乡村振兴产业基地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泥屎村正式落成揭牌。
1: 该基地由香格里拉市政府联合巴奴集团、香格里拉市雪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共建，通过成熟的订单农业模式，搭建起高原田间直达全国餐桌的标准化职工链条。香格里拉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办负责人杨丽琴：
7: 本次巴奴集团与香格里拉云彩出滇乡村振兴产业基地的正式落成，对我们香格里拉高原蔬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将真正实现了企业订单保底、标准全程引领、销售稳定畅通、农户稳定增收，真正做到了产业有规模、产品有销路、农民有收益。
1: 自2024年以来，巴奴毛肚火锅有限公司盘活香格里拉原生态优质农业资源，创新构建政府加品牌、加企业、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搭建起涵盖田间采收、标准化分拣、全程冷链运输、终端配送销售的全链条直采体系。两年间，香格里拉莴笋间种植面积从10000亩扩增至30000亩，累计带动3600多户农户参与增收。仅莴笋单一品种累计销售额突破6亿元。巴奴集团 ESG 项目负责人郭晓博：
8: 那我们为了也让全国的顾客能够尽快的吃到这一款来自高原的新鲜蔬菜，所以呢，我们也协同着上游的供应商，尽快的开通了这个航空的运输。那现在的话呢，就是从田间的地头到工厂，我们冷链运输过来的这个时间周期的话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那到工厂之后的话呢，再经过预冷、打冷、分拣的流程，我们从这儿距离我们最远的央厨，也就是我们位于华北河北廊坊的央厨，3400多公里，现在的话呢，最快1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央厨。那到央厨之后的话呢，我们的门店再根据门店的订单进行日配的发送，也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最快的1天半的时间，我们的顾客就可以在餐桌上品尝到新鲜采摘的高原莴笋尖儿。

0: 夏意渐浓，鲜果飘香。进入初夏，红河州弥勒市本地的各类应季水果批量成熟上市，全城鲜果市场迎来销售高峰，品种丰富、新鲜实惠的时令果品填满了市民的果盘子。
1: 赶集日的滇东南农产品交易中心人气满满，走进水果交易区，清甜果香扑面而来。规整有序的摊位上，紫红的杨梅，翠绿的西瓜，鲜红的荔枝整齐码放，色泽鲜亮，惹人垂涎。商户李文奇：
2: 我们这里买的杨梅、葡萄、荔枝这些水果都是新鲜采摘的，刚刚拿到市场，口感很脆，汁水足，品质也特别好。现在这是销售旺季，不管本地人爱买，也很受外地游客的喜欢。我们每天生意好的时候可以卖一两吨水果，销售好，我们做生意很有赚头。
1: 商户介绍，初夏是本地鲜果上市的黄金期，依托产地直供优势，本地及周边产区的时令鲜果持续补货上架，货源储备充足，品类覆盖全面，满足市民多元化的夏日尝鲜需求。本地葡萄、桃子等特色鲜果凭借独特的清甜风味，成为市民必买的热门选择。市民：
3: 今日刚好是改天，我来市场一台买点水果，现在算是夏天了，市场一台全部是新鲜的本地应季水果，品种多，价格也亲民，每回来台都能买上大袋。今日买了弥勒的葡萄，回家给家人尝尝鲜，能吃到我们弥勒本地的时令水果，感觉是特别幸福。
1: 为保障市民果篮子安全又丰富，滇东南农产品交易中心多措并举守护鲜果品质，市场严格落实果品进场查验制度，从源头杜绝变质果品流入市场，全力稳定鲜果售价，以精细化管理打造安心舒心的购销环境。滇东南农产品交易中心市场主管金荣：
4: 现在我们滇东南市场进入了初夏时令。

0: 是一个上升的高峰时期。我们时常沿个波孔进餐水果质量，杜绝以次充好，常态化维护经营秩序，以环境为先，稳定物价，让市民买到新鲜实惠放心的本地时令水果。
1: 除了滇东南市场，佛城商都同样购销两旺。作为弥勒老城区最具烟火气的便民市场，这里鲜果区各色果品琳琅满目，色彩交织，本地特色鲜果与外地优质应季果品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城区居民就近采购需求。如今市场内色彩鲜明的多巴胺鲜果摊位成功出圈，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拍照打卡，让传统便民市场兼具时尚打卡属性，既点亮了夏日市井烟火，也为弥勒便民消费文旅体验融合发展增添了甜蜜亮色。
2: 昆明市西山区乐创西山青年创业空间近日揭牌开园，标志着西山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迈入体系化、品牌化的全新阶段。
1: 西山区乐创西山青年创业空间总面积达2000平方米，集共享办公、独立孵化、路演会议、直播间及休闲洽谈功能于一体，真正实现了创业者拎包入住。以此为基点，西山区同步构建了立夏有乐、怡园、AI 加 OPC 等多元特色空间，聚焦数字经济、文旅旅创、非遗文创、生活服务和 AI 加 OPC 五大方向，打通了从家门口创业到产业化成长的全路径。昆明拓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敏。
3: 这个创业园在场地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给我们提供了导师团，未来会为我们的企业然后提供创业帮扶然后甚至是融资这些方面的支持。
1: 活动现场首批12家企业获得入园通知书，38名创业导师受聘，同城 OPC 创业服务平台揭牌，标志着 AI 赋能的一人创业新模式在西山全面推开。随后的青创集市更是人气爆棚，11家优质项目集中展示，青年创业者们用快闪推介讲述梦想，现场气氛热烈。此次开园不仅提供了物理空间，更搭建起一套完善的6大赋能服务闭环，从免费或低成的场地支持到一站式政策代办，从破解融资难的信用贷与贴息，到38名行业专家组成的导师团一对一问诊，再到常态化的资源对接社群，以及涵盖医疗、文旅等10项专属服务的闲聚西山人才绿卡，全方位护航青年梦想。云南省青年创业协会副会长张志刚。
4: 西山区基于现在的青年创业工作，重点打造了1+3的服务体系。那一呢，主要是以西山区青年创业空间为核心。那同时呢，有3个链条，就是社区、街区和园区来进行综合的一个联动。那通过1+3和多点的这样的一个联动，构建了我们西山区青年创业服务的一个一站式综合的闭环体系。
1: 下一步，西山区将持续深化青创空间集群建设，做强社区延伸，做优街区文创，做实园区产业，致力打造青年向往的创业高地，为昆明创建创新之城、创业之城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将通过展览、体验、赛事、成果发布等多种形式，为智能产业思维碰撞与务实合作提供桥梁纽带。本届博览会设置一个综合馆，及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慧生活等六大主题展区，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自然资源部等8个部门5月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卫队海军28号在社媒上说，过去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巴加埃指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侵犯伊朗，特别是在波斯湾和公海袭击商船以及空袭伊朗南部地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有义务履行其法律责任，追究美国责任。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曲靖、昆明东部、文山、红河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昭通南部、昆明西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豫西北部、红河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前沿，以新闻的名声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

0: 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

0: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6: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

0: 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步！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赶到你。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
7: 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9: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0: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1: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3: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

0: 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1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2: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

0: 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6年4月，全国完成电力交易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开通以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当地时间5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油，也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根据28号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持续升温正逐渐加剧德国经济压力。调查显示，过去10年的高温热浪持续至2030年，德国经济或面临约1125亿欧元的损失。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滇中新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滇中新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将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营、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开展工作，采取线上线下并行、窗口站点联动的服务模式。中心运营后将重点提供模块化国际服务，实现全周期价值转化。据了解，14五期间，新区直管区企业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68.55%，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从12.44件提升至29.7件，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金额达5400万元。5月27号，匠心传帮带直播战云花，云南省花卉产业劳动竞赛交易赛道互联网营销师直播竞赛圆满收官。此次竞赛以劳动竞赛为载体，着力锻造一批懂花卉、懂电商、会直播的复合型互联网营销人才，赋能云南花卉产业数字化转型、品牌化升级。竞赛首创师带徒团队竞技模式，60名选手以1名导师加3名学徒组成15支队伍参赛，并签署为期1年的系统受益承诺书，以赛前培训、赛中比拼、赛后带教的全周期人才培育闭环，构建起传授技艺、育才兴业、留才稳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临沧市立足生态优势，让坚果、咖啡等洋种子扎根山野，丰产提质，同时充分盘活千亩林地下的空间，发展多元立体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共赢。
2: 临沧市拥有2080多万亩林地，1194万亩可利用林下空间，在优良生态气候滋养下生机盎然。依托这份独特优势，永德县大雪山乡破解坚果、咖啡挂果周期长、前期收益慢的短板，因地制宜发展坚咖林下养鸡产业。永德县大雪山乡蒙纸村李华信：
3: 去年我养了500只鸡，收入有3万块钱，经过咖啡沙龙一个月8万多。今年我又再养上1000只鸡苗，自己也找吃上的，自己喂上的，还有经过跟咖啡不有虫害了，经过咖啡也长得好。
2: 当地企业创新树上种坚咖，林下养土鸡立体种养模式，打通产业发展堵点。 2025年，企业投入200多万元建成尖咖基食品加工厂，形成育苗。

0: 苗、养殖、回收、加工、销售有机肥还田的完整产业闭环。目前该模式已带动700多户农户参与，企业土鸡常年存栏15万只，月出栏5万多只，养殖户年均增收3万元以上。临沧永德尖咖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爱蕊：
1: 从2025年进入这个鸡鸭工厂过后，销量就大幅度的提升，订单也就比较多，然后把所有养殖户的大致回收回来，保底价格回收，让每个养殖户都能够增收，农户才有信心养好鸡。
0: 临翔区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在2000亩咖啡林试点咖啡加蜜蜂生态重要模式，投放1000群中华蜂，开展授粉养殖，以蜂筑咖，以咖养蜂。优良的气候让咖啡花长势繁茂，也为蜜蜂繁育提供绝佳环境。试点成效显著，可产出咖啡蜜约3吨，为种植户新增36万元收入，实现咖啡提质、蜂蜜增收双效益。临翔区圈内乡咖啡种植户李新刚：
2: 这个咖啡林啊，放这个蜜蜂效果特别好，这个咖啡花也开得好，这个蜂蜜也慢腾腾的，太漂亮了。这个措施还是相当要的。
0: 临翔区畜牧渔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兽医师白文平：
3: 通过蜜蜂授粉后，可有效提升咖啡坐果率，优化果品外观以内在品质，全力推动咖啡产业的提质增效。
0: 15-5期间，临沧市规划新增林下产业基地123.43万亩，2026年计划新发展林下经济22.91万亩。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完善产销体系，打造特色品牌，持续把生态资源、气候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林的发展优势。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辉：
4: 临沧市林草局将持续聚焦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大力推广立体种养、全链闭环的成熟模式，加快建设林下经济产业园，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把林下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5: 日前，香格里拉云菜出滇乡村振兴产业基地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泥屎村正式落成揭牌。
0: 该基地由香格里拉市政府联合巴奴集团、香格里拉市雪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共建，通过成熟的订单农业模式，搭建起高原田间直达全国餐桌的标准化职工链条。香格里拉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办负责人杨丽琴：
6: 本次巴奴集团与香格里拉云彩出滇乡村振兴产业基地的正式落成，对我们香格里拉高原蔬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将真正实现了企业订单保底、标准全程引领、销售稳定畅通、农户稳定增收，真正做到了产业有规模、产品有销路、农民有收益。
0: 自2024年以来，巴奴毛肚火锅有限公司盘活香格里拉原生态优质农业资源，创新构建政府加品牌加企业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搭建起涵盖田间采收、标准化分拣、全程冷链运输、终端配送销售的全链条直采体系。2年间，香格里拉莴笋间种植面积从1万亩扩增至3万亩，累计带动3600多户农户参与增收。经莴笋单一品种累计销售额突破6亿元。巴奴集团 ESG 项目负责人郭晓博：
7: 那我们为了也让全国的顾客能够尽快的吃到这一款来自高原的新鲜蔬菜，所以呢，我们也协同着上游的供应商，尽快的开通了这个航空的运输。那现在的话呢，就是从田间的地头到工厂，我们冷链运输过来的这个时间周期的话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那到工厂之后的话呢，再经过预冷、打冷、分拣的流程，我们从这儿距离我们最远的央厨，也就是我们位于华北河北廊坊的央厨3400多公里，现在的话呢，最快1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央厨。那到央厨之后的话呢，我们的门店再根据门店的订单进行日配的发送，也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最快的1天半的时间，我们的顾客就可以在餐桌上品尝到新鲜采摘的高原莴笋尖儿。

0: 夏意渐浓，鲜果飘香。进入初夏，红河州弥勒市本地的各类应季水果批量成熟上市，全城鲜果市场迎来销售高峰，品种丰富、新鲜实惠的时令果品填满了市民的果盘子。
1: 赶集日的滇东南农产品交易中心人气满满，走进水果交易区，清甜果香扑面而来。规整有序的摊位上，紫红的杨梅，翠绿的西瓜，鲜红的荔枝整齐码放，色泽鲜亮，惹人垂涎。商户李文奇：
2: 我们这里买的有杨梅、葡萄、荔枝，这些水果都是新鲜采摘的，刚刚拿到市场，口感很脆，吃水走，品质也特别好。现在这是销售旺季，不管本地人爱买，也很受外地游客的喜欢。我们每天生意好的时候可以卖一两吨水果，销售好，我们做生意也很有赚头。
1: 商户介绍，初夏是本地鲜果上市的黄金期，依托产地直供优势，本地及周边产区的时令鲜果持续补货上架，货源储备充足，品类覆盖全面，满足市民多元化的夏日尝鲜需求。本地葡萄、桃子等特色鲜果凭借独特的清甜风味，成为市民必买的热门选择。市民：
3: 今日刚好是改天，我来市场一台买点水果，现在算是夏天了，市场一台全部是新鲜的本地应季水果，品种多，价格也亲民，每回来一台都能买上一大袋。今日买了弥勒的葡萄，回家给家人尝尝鲜，能吃到我们弥勒本地的时令水果，感觉是特别幸福。
1: 为保障市民果篮子安全又丰富，滇东南农产品交易中心多措并举守护鲜果品质，市场严格落实果品进场查验制度，从源头杜绝变质果品流入市场，全力稳定鲜果售价，以精细化管理打造安心舒心的购销环境。滇东南农产品交易中心市场主管金荣：
4: 现在我们滇东南市场进入了初夏时令水果上市的高峰时期，我们市场严格把控进场水果质量，杜绝以次充好，常态化维护经营秩序，以环境卫生、稳定物价，让市民买到新鲜实惠放心的本地时令水果。
1: 除了滇东南市场，佛城商都同样购销两旺。作为弥勒老城区最具烟火气的便民市场，这里鲜果区各色果品琳琅满目，色彩交织，本地特色鲜果与外地优质应季果品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城区居民就近采购需求。如今市场内色彩鲜明的多巴胺鲜果摊位成功出圈，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拍照打卡，让传统便民市场兼具时尚打卡属性，既点亮了夏日市井烟火，也为弥勒便民消费文旅体验融合发展增添了甜蜜亮色。
0: 昆明市西山区乐创西山青年创业空间近日揭牌开园，标志着西山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迈入体系化、品牌化的全新阶段。
1: 西山区乐创西山青年创业空间总面积达2000平方米，集共享办公、独立孵化、路演会议、直播间及休闲洽谈功能于一体，真正实现了创业者拎包入住。以此为基点，西山区同步构建了立夏有乐、怡园、AI 加 OPC 等多元特色空间，聚焦数字经济、文旅旅创、非遗文创、生活服务和 AI 加 OPC 五大方向，打通了从家门口创业到产业化成长的全路径。昆明拓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敏：
5: 这个创业园在场地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给我们提供了导师团，未来会为我们的企业然后提供创业帮扶然后甚至是融资这些方面的支持。
1: 活动现场首批12家企业获得入园通知书，38名创业导师受聘，同城 OPC 创业服务平台揭牌，标志着 AI 赋能的一人创业新模式在西山全面推开。随后的青创集市更是人气爆棚，11家优质项目集中展示，青年创业者们用快闪推介讲述梦想，现场气氛热烈。此次开园不仅提供了物理空间，更搭建起一套完善的6大赋能服务闭环，从免费或低成的场地支持到一站式政策带

0: 从破解融资难的信用贷与贴息，到38名行业专家组成的导师团一对一问诊，再到常态化的资源对接社群，以及涵盖医疗、文旅等10项专属服务的闲聚西山人才绿卡，全方位护航青年梦想。云南省青年创业协会副会长张志刚，
1: 那西山区基于现在的青年创业工作，重点打造了1+3的服务体系。那一呢，主要是以西山区青年创业空间为核心。那同时呢，有三个链条，就是社区、街区和园区来进行综合的一个联动。那通过1+3和多点的这样的一个联动，构建了我们西山区青年创业服务的一个一站式综合的闭环体系。
0: 下一步，西山区将持续深化青创空间集群建设，做强社区延伸，做优街区文创，做实园区产业，致力打造青年向往的创业高地，为昆明创建创新之城、创业之城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好，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将通过展览、体验、赛事、成果发布等多种形式，为智能产业思维碰撞与务实合作提供桥梁纽带。本届博览会设置一个综合馆，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

百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自然资源部等八个部门5月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

乱世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0: 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食物和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激发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记忆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云南民族文化繁荣，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云南有着许多民族的传承文化，比如鹤庆银器就是其中一个。大理鹤庆新华村银器制作源于唐朝的南诏国时期，千年前这里的银匠们沿着古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西突北进，在东南亚西域藏文化区、汉文化区留下了密密匝匝的脚印，鹤庆新华银器由此飞升。明代开始，这些走一方的银匠开始在自己的家新华村建立起作坊，用茶马古道之便，借马帮之手，让新华银器遍布周边各地。新华村是个历史悠久的白族村寨，有1000多年的民族工艺品的生产历史，银制民族

工艺品生产技艺是新华村最突出的特色。走进新华村，基本上是家家有手艺，户户有作坊，产品远销印度、巴基斯坦、泰国、日本等国，国内主要销往西藏、青海、甘肃、内蒙、贵州、湖南、四川等省区。在滇西主要旅游风景区丽江古城、香格里拉县城、大理蝴蝶泉、三塔寺和昆明云南民族村等地，都有新华村的民族手工艺品在销售。还有剑川木雕，经过千余年发展与积淀，在充分吸收汉族和周边各民族文化技术的基础上，剑川木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一帜的雕凿风格，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精湛的技艺，是剑川木雕千余年来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剑川木雕题材广泛，造型优美，形象生动逼真，构图严谨统一，工艺精美细腻，尤其是传统的山水花鸟和人物画，精致细腻，有呼之欲出的真实感。1996年，剑川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木雕艺术之乡。还有白族的扎染，扎染主要盛行于云南大理白族地区，扎染古称扎鞋、脚鞋，早在东汉时期，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白族姑娘染制的扎染制品，图案古朴典雅，线条飘逸洒脱，颜色朴实，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白族扎染显示出浓郁的民间艺术风格，1000多种纹样是千百年来白族历史文化的缩影，折射出白族的民情风俗与审美情趣，与各种工艺手段一起构成富有魅力的大理白族织染文化。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然还有云南朋友最为熟知的建水紫陶，紫陶为云南省建水县的民间传统工艺品，始于元末明初，是用建水近郊红、黄、青、紫、白五色陶土制作成型，经过书画、雕刻、填刮、烧炼、磨光等工序制成，陶器色深紫，花纹雪白，扣声如磬，其中深黑嵌白者尤为上品。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建水紫陶，已成当地乃至云南文化产业的一张名片。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以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为重要特征。在传统社会中，传承人的牲口相传是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的原因和方式。一个民族的历史、天文、历法、地理、文字、文学、乐理、艺术、医药、工艺、技能等的宝贵知识、精湛技艺和艺术修养，由此是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民众生活条件的变化，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土壤的削弱和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条件发生变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正走向式微甚至消亡。尤其是一些传承人的相继逝去，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或记忆也因此而不复存在。人去史意，令人徒增遗憾。为了更好地挖掘保留这份遗产，2010年，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启动了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讲述重大项目。这个项目以国务院公布的浙江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采访对象，运用文字、照片和视频等形式，记录传承人口述的亲历故事和记忆，并通过这些史料来反映民间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非遗产生、发展及世代相传的精彩片段，最终形成书本，依照非遗的项目类别分为9个部分，如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杂技等，奏雕、翻黄竹雕、灯彩、富阳纸、铜雕、古墨、银滩技艺、百叶龙、皮影、物具

0: 变脸。40位传承人口述史料和200余幅照片，其原汁原味的三亲特色，展示了民间常识和社会生活构筑起的这道文化经典的内在力量。
1: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2: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李舒，来和您说说如何养紫陶。壶之开壶，壶买回之后需要开壶。首先选干净无异味且口沿高过壶身的容器，注满清水，将壶轻轻放入，直至全部浸没于水中，用中火煮。然后在水将开未开之际，投入适量干茶同煮。干茶叶的量是容器的大小酌情而定。待水全沸后，转用小火续煮10分钟左右，此时茶汤色已深，即可离火置放。最后在已经冷却的茶汤中捞出壶与盖，剪出叶底，复转于干燥无异味处，自然阳干后即可开始正常使用了。完成这第一步的开壶之后，就要开始长期的耐心的细心的养护了，会需要您不断的用它擦它维护它。经过若干春秋后，不仅仅能与壶有休戚与共之感，而且最终温润的哑光显现，紫陶壶已在您的细心呵护下脱尽燥气，登堂入室，成为一件雅致的器物了。壶之养壶，喝完茶后对壶的处理方法是养壶的关键。茶水喝完后，将茶渣与茶汤继续流入壶内，视气温高低6小时到24小时不等，后将壶内清空，随即将壶复转于干燥通风无异味处自然阳干，然后盖上壶盖搁置起来，以备下次品茗之用。此法主张挂在壶身内外的茶渍别过于勤快地擦拭，隔一周或以上时间才彻底用茶巾擦拭一番，如此周而复始。所谓的其色暗暗如古金铁，一方面是紫陶的本色，而如金如铁则完全是用手抚摸且均匀吃进茶油的效果。用手经常抚摸磨蹭是肯定的，过了数十年之后，甚至能形成一种包浆，浑朴润雅，耐人寻味。新壶刚开始养护使用的第一年，它的外部感官变化是很大的，泥色会在原底色基础上一发沉稳，外壁上的茶垢会先于壶内积存，盖与紫口之间的摩擦感基本消除，趋于光滑。从第二年开始到第五年之间，茶垢会使壶壁内外色调一致，这时已能有初步效果，基本上脱尽燥气，哑光也开始有了，泡茗时香味也胜以往一筹。从第五年至50年之间，壶的感官变化会以肉眼难辨的慢速进行，很难在10年、20年间有很大的突破，直至壶内茶垢积存成明显深色，而外壁色泽虽没有变深，

但其光泽却更雅致，包浆的感觉也慢慢地出来了。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李舒，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实际上，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因子。如果我们能从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体现民族独特风格的优秀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打造出强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文化遗产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文化遗产是我们的，最终也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来保护。走进传承文化，热爱传承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6: 好嘞，我走啦。
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6: 妈，发烧好难受。
5: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5: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8: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8: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不错。
6: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7: 行，好，
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8: 用爱温暖时光。

你在人群中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你们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分执着，九分的淡然，不奢求回报的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发现他的眼里这般的明若清净，你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你自己，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未饮酒，人却醉了。接下来呢，要送出一个非常明亮的声线，一听到就会想起我的青葱少女时代，这首张韶涵的《香水百合》。香水百合又叫做百合香水，就是有着百合味的香水，寓意着爱情的味道。

客观的来看，生活是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的，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又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送上光良所带来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这首歌用刻意平实的语言方式来表达情感部分的真和痛，婉转悠扬，唯美而又感伤，已经从个人主观的爱情角度和个人化的情绪上升到了一种爱之慈悲的境界。接下来听到非卖品，来自于戴佩妮《

对于遥远的人来说，一个话题的结束预示着一个你的结束。有人粉墨登场即刻谢幕，也有人姗姗来迟很久难忘，只愿和你在夏夜聊上一宿，把这个作为永不散场的话题。接下来送上刘若英所带来的跳车。

有一对私奔的情侣，50多年前，他们携手私奔到深山老林。为了让女人安全出行，男人在悬崖峭壁上凿了6000多级石梯，这就是著名的爱情天梯。他们过着50多年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如今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但是爱情天梯却成为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潘玮柏，一个熟悉的声线。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送上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你只能品尝一次，而你摘到的果子却能够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而真正长久的幸福靠的是自己的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就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你说对吗？送上郭采洁所带来的爆炸的沉默。

每个人都是缺了角的圆，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和自己性格相配的人，为了爱愿意去磨平自己多出的那个角，避免在拥抱时刺伤对方。在爱情中，我们都是进化自己的超人，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菲儿乐队的歌《千年之恋》。

假期期间呢，大家一日三餐不规律居多，节后呢也要尽快的进行调整，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绿色蔬菜、水果、稀饭和面条，少吃油腻的食物，控制烟酒，多步行慢跑，让身心呢动起来，促进新陈代谢，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恢复活力。来听到金志文所带来的《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那现在时间是1:15。点播中属于老歌的经典时光，继续来和你分享，听到张学友《什么世界》。

高中时期呢，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只想快速的记下旋律和歌词，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的唱出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思佳，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来听到这首瘦瘦的，来自于梁静茹。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都让我们感动。接下来分享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来自于邰正宵。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听到影子，来自于王菲。

0: 其实呢，去唱那些合适的歌对这个歌手来说真的很重要啊。虽然呢，也许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段时期，可是在听那些年轻一代的歌手去唱着那些文艺的、那些清新的、那些青春的作品，你依然会被歌曲勾起当时的那种青春时候的记忆。
1: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和林夕儿，一首专属味道。

对于我来说，我的穿衣哲学就是还是更加喜欢黑与白，因为如果穿在身上黑与白的话，你搭任何颜色其他的饰品或事物，比如说包包、鞋子，其实个人会认为呢是更好搭，所以黑白的衣服呢是非常百搭的。继续来分享郭靖所带来的《我们都能幸福着》。

现在时间4:14。接下来分享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我们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看不清的，比如说爱本身是不会骗人的，其实骗人的都会是人本身。所以当你爱上一个人，你的感觉是不会骗你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是在骗取你的感情，那这个应该是跟人有关。爱永远都是信仰和永远是高尚的。接下来送上范晓萱所带来的雪人。

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应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付出可能呢，在以一种呢，就是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回报有多少的这个方式来看待，总是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收获。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的心态摆平，任何的事情其实是没有所谓的付出，或者说呢，一定要有同等的回报。那今天我们再来听梁静茹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也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不要想太多，或许它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呢，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凡事都把它化简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来自于周俊伟的歌曲《别人都在传》。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
1: 虽然再见必须
0: 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

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网络上面做生意啊，微商呢就是遍地开花啊。在看朋友圈的时候会发现呢，大家好像都在做生意，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一旦你开始从商，你也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你永远都不会用所谓的金钱去衡量它，这种东西叫做非卖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